0: 0800710055000。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了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两天。趁这个机会呢，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啊，整箱团购直接会打2.5折，算下来省了是整整1/3的钱，花小钱办大事，效果还翻倍。赶紧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把1块钱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给占了。一天睡不着啊是小事儿，长期睡不好危害就大了，血压血糖会波动，烦躁健忘，甚至会增加痴呆的风险。药补食补不如睡补，赶紧拨打4007105500占名额，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夏夜别熬，赶快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
1: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加班回家，钥匙还没插进锁孔，就听见门那边尾巴扫过地板的声响。他不会说话，但是你懂，你就是他的全世界。在他十几年的生命中，你总想给他更好的生活，让他吃得更健康，玩得更开心，出门更安全。这些关于爱的细节，我们都放在心上。江苏广播全新宠物节目《荔枝宠物家》温暖上线，听盟友分享养宠故事，学科学靠谱的养宠知识，聊文明有爱的养宠理念，专业嘉宾坐镇，盟友专属福利不定时放送，每天早上8:30到9点，大蓝鲸 APP 搜索荔枝宠物家，盟友们集合了。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早安生活家啊！我们看到大蓝鲸上面大汤勺，我们的他是纪律委员是吗？
1: 对，纪律委员，
0: 纪律委员来喽！他说 ：“Hello， 兄弟们，你终于出现了！你再不出现的话，真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说：“事情都忙完了，明天开始听节目了。”
1: 哎，没有你，我们不能活。
0: 没有你，我怎么办？
1: 何润东的那一首歌，
0: 哎，我觉得他特别好，因为前两天余树跟我讲说，他不是马上退伍了嘛，因为他有一些原因，然后就一直在咨询那个大汤勺，大汤勺就给他非常耐心的去讲解，说你将来可以怎样怎样怎样怎样。
1: 大汤勺应该是因为他经历过，
0: 对，
1: 所以他都很懂，
0: 对，
1: 哎，太棒了，我们的大家帮助大家哈，你看加入到我们群里面有情绪价值，有帅气的男主播，美丽的女主播陪伴，
0: 对，
1: 然后呢
0: 还有一帮家人们。
1: 我刚才说小助理，小助理最近出现的太少，快把他
0: 小助理最近比较忙，因为他们有一个工作人员本来可以替代小助理一部分工作，但最近休假了，所以他要去做他的工作，他都没有时间爬楼，他昨天说的。
1: 然后小助理同时说自己也要出去了，
0: 对，哦，对，他要去那个 Hong Kong
1: Hong Kong
0: Disney，
1: yeah，
0: 好开心。
1: 你看我现在不想说话，就急。

0: 度。
1: 我们也想休假，让我们俩休不了，对不对？
0: 休不了，我们现在是一脑门子的工作。
1: 大汤勺说，严重失职的纪律委员给大家做个检讨，希望大家放我一马，没问题啦，都会原谅你的。我们的夹心饼干们都很大度的，
0: 就是差有一点要篡位的感觉。
1: 最近没有人篡位吧？
0: 最近没有人篡位啊。
1: 张欣是宣传委员啊，对吧？他是纪律委员啊，然后班长、副班长，
0: 大家被家里面的那个娃儿们。

0: 现在是上午10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1: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中国预制房海外圈粉，复购订单持续攀升。
4: 你这股票的本身收是一般五十分钟全要的。
5: 业主现在在找我们做第五期，他持续的在给我们出订单。
3: 车间里生产房屋，工厂预制毫米级精度。
6: 讲它就具有非常强的一致性。那么我们都知道呢，其实像房屋建造这种产品啊，本身来讲它是有很多东西组成的，有的是建材，有的是家具，有的是各种各样的电线，还有一些管线。这些管线呢，在日常的我们建造房屋的过程中呢，它往往是非常不标准的，也就是说有时候它会根据这个实际的情况去延长一段管线，减少一段管线。但是这个在预制房的生产里面就完全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了。那么我们在生产的过程中，每一个管线之间的配合都是非常的密切的，而这种密切呢，也是反映了我们这样的一个产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势。那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优点呢，就是说它可以定制化。那即使是我们在工厂里生产的，每一个房间还可以与别的房间不一样。比如说有些房间它可能需要客厅大一点，有些房间呢它可能需要天花板高一些，这些都在工厂里边可以一次就可以实现，不需要考虑到底我需要存多少的这样一些砖头啊，多少一些水泥啊。所以这个过程呢，对于我们的这个生产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很多的地方其实非常需要呢？其实我们现在去看这个预制房的这个海外的市场啊，其实亚洲和美洲是非常重要的市场，美国可能是排在第一位的，印尼是排在第二位的。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状况呢？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些地方

0: 方他确实有一些担忧，比如说美国建造成本很高，那他们劳动的这个工人的成本很高，所以他要建房子需要花很多的钱，如果通过预制房的方式呢，就可以降低这一部分的投入的成本。那么在一些繁荣国家啊，在一些这个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比较低的国家，可能他的这些建材呀、原材料啊、电线呀，这些工种又没有那么齐备，所以我想预制房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它可以一次性的系统性的去解决他们住房的需求，而不需要他去考虑这些工种之间的衔接，在整个工程的这种推进的速度上，在它的质量的保证上，包括它的一些这种配套上，我觉得都很有优势。
1: 嗯，刚才短片中我们看到中国企业把这种模块化的建筑的特点概括为了四个字啊，就是多快好省。马老师来说说这样的一种预制房在海外的热销，通过这样的现象，你看到了我们现在中国企业有哪些制造能力？
2: 嗯，可以看到我们中国生产的预制房在海外非常受到青睐。其实这样一种物美价廉的预制房，它背后其实体现出中国制造的硬实力，而且这种硬实力是多方面的。你像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多快好省四个字，说起来简单，实现很难。因为我们讲这个多，其实就是能够规模化的量产，那对于很多的国家来讲它可能实现不了，那中国的话这样一种制造能力是可以实现大规模的生产，而且可以我们讲的这种快，也就是说可以速度非常快，你像这个交付的时间可以缩短，而且从设计到最终的落地这个时间也可以压缩，其实对很多的客户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讲的这个好字其实体现在很多方面，一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技术过硬，我们讲的质量比较好，而且这种耐用性比较强，同时的话这个生产的这种工艺是绿色环保的，也能满足当地的这样一种环保要求，而且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生产的过程中是定制化的，也就是说 你有什么需求我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去满足，而且这个我们讲的省字也非常关键，就是它的成本足够低，价格也是有竞争性的。那这多快好省这四个字的背后，其实反映出了我们国家这几年积累的这种中国制造的硬实力。这种硬实力其实体现在一个就是我们这种全产业链的能力，你像我们从这个预制房的这种研发设计，到它的制造，到它的运输，到它落地的组装以及售后的服务，就是整个全产业链条我们都可以实现。还有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很明显就是整个的这种工业体系所有的门类都可以覆盖，你像我们讲的这样一套房子，它落地之后是精装修，用户可以拎包入住，那这里面实际到是成千上万个零部件和相关的产品，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反映出来是我们国家在这个工业体系上的这样一个能力，包括这个背后还有我们讲的这种智能化的建造，因为这个设计整个的交付其实都是一个智能化的技术的体现。
0: 零组合，那比如说呢，我们可能运出去的是一些水泥制的一些产品，那当地呢它可能会加一些木地板，它会增加一些这种装饰，其实这些都是要进行一些预留的配合的，这种配合呢我想对于双方的这种沟通能力是非常的要求非常
2: 大的，体系会更加的健全。
1: 嗯，那我们现在如果拉开视角拉长周期看的话，周老师如何评价我们中国制造在当前这个阶段它的发展特点还有竞争力，那从预制房的海外走俏又可以观察到未来有哪些新的发展趋势？
0: 我个人觉得呢，中国制造呢正在从产品出口向能力出口去转变，这样一种转变呢实际上呢它对于全球的影响是非常的巨大的。我记得在2014年的时候呢，我当时去非洲参加一个国际会议，这个国际会议呢是讲的非洲如何去给这个老百姓提供可负担的住房，当时我就做了一个 PPT 讲，就是当时可能您还记得我们当时在湖南搞了一个这种快速建造的旅馆，用7天的时间就建造出了一栋七层还是多少层的一栋旅馆，给他们放这个 PPT
2: 的发展带来的这种包容繁荣这样一种契机，包括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预制的空间也会越来越多元化，你像我们现在可能是工业的和生活的，那未来的话其实我们很多的场景都可以预制，所以这种多功能的空间，你比如我们讲的学校医院，包括讲的酒店，还有很多的我们能想到的这种多功能的空间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预制，包括我们其实在预制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它不光是制造业，它其实对应着我们将来这种服务的升级，你像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增量的发展，那未来可能是存量怎么更新，那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很多的这个预制背后是我们相关的售后服务增值服务怎么发展，包括我们现在很多这样一个家居它是叫智能家居，那我们配套这样一些智能的服务也要跟进，那类似的话我们这种服务的贸易也可以进一步的发展，也就是说你这个房子交给你之后，这个房子产生的数据怎样去优化它、保养它、完善它，让它延伸更多的功能，我觉得这都是可能的，包括这个房子我们不光是说你有一种摆法，那将来你不舒服或者需要有改变之后，你可以像搭积木一样再换一种方式，那类似这样一些想象的空间我觉得都是可以去探索的。
1: 那觉得未来我们的产品要想在海外扎根脚的话，还有哪些能力需要提升？
0: 我觉得这个能力的提升还是需要考虑到市场的需求。

0: 需求和他们的接受度的。那么比如说我们有些地方呢，它确实没有这个足够的建筑材料，那我们企业就通过预制房的方式就可以满足它的这种需求。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有些地方呢，它对于这个预制房它有一些担心，那么我能不能给它提供一些检测的数据，让他们能够知道这个预制房啊，不仅能够抗震，甚至抗震的等级会比以前更高。其实建造房屋本身有一个问题，就是它需要有个应力的累积啊，那么我们可以预制的方式可以快速的解决这些问题，让它质量变得更好。
1: 这些年社交媒体上有不少外国网友开箱中国快递的视频，从食品服饰、数码科技到家具、电动三轮车等等，各种被意外触发的欢乐和惊喜让人印象深刻。如今开箱一套全新公寓的惊喜分量显然又重了不少。依托标准化、智能建造与低成本高效交付优势，中国造的

0: 智能相关的专利授权量是同比增长了34.8%。魏亮，来说说你的观察，现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这种深度融合都释放出了哪些新的活力？
1: 应该说确实是这个人工智能的相关专利的增速呢，给人一种惊人的感觉。它给人的感觉就是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跑出了一个加速度，而且优势是日益的显现出来的。那么仅仅从这个数字来看呢，它实际上不仅仅是人工智能这个技术出现了新的这样一种踊跃的发展，同时呢也是相关的场景落地推动了这样一种发展，这种发展呢实际上就使得我们国家的人工智能产业它的综合优势大大的凸显出来了。虽然说我们这个国家的人工智能的专利申请数一直是比这个欧美要多的，那同时呢现在来看呢，这样一种突破性的进展或者说快速的进展呢，实际上也表现出来的说我们不是把技术放在实验室里，而是真正的放到市场的大潮当中去竞争。而且呢我们现在统计数据也表明，我们的老百姓是全世界对人工智能接受度最高的主要大国里边。第二个我想到的是呢，最近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它更新的世界经济展望里边专门提到一条，就是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的对这个世界经济的需求呢产生了提振的作用，极大的对冲了

0: 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现在是中午12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3: 对于高温天气，不仅人觉得很热啊，那水稻也会觉得非常热，给水稻管理带来了不小的挑战。那么智能化正成为守护秋粮收成的关键力量，到底如何来实现智能化管理水稻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来详细告诉你。无锡呢有个巨型的稻田画，哇，真的很漂亮，眼下已进入最佳观赏期了，有空的话呢可以去看一看，当然这大中午的不要去看啊，傍晚的时候去看一看，欣赏一下。南京国家农高区的江苏省农科院白马基地啊，这里呢有贝贝南瓜，这个贝贝南瓜种植呢还配备了 AI 管家，哎，这个 AI 是如何来管好贝贝南瓜的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也来为您做详细介绍。脚下沾着泥，心里装着农。中共句容白兔镇致富果业专业合作社支部委员会，他们把课堂搬进了田间，把讲台扎在地头。好，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来为您介绍啊，句容白兔镇致富果业专业合作社支部委员会他们是如何做的。好，那精彩内容马上为您送到。
0: 穿越乡间小路，聆听田野歌声，呼吸清新空气，领略四季美好，跟着申奇下乡去。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3: 不了，还有呢，就是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农药中毒的情况，这在往年也并不少见啊。好，无人机真的是大大提高了作业的效率，而且呢也让咱们农民啊更好的解放出来了。夏种青苗，秋涌稻浪，在无锡惠山区玉旗街道的北大荒玉旗乌苏苏里农业产业园，这里呢以田为纸，以稻为笔的巨型稻田画，眼下已进入最佳观赏期。这个呢是南北农业协作的成果，也是农旅融合的鲜活样本。好，我们来听无锡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在田埂上放眼望去，一幅以马到成功为主题的稻田画正随着稻秧拔节日渐清晰，奔腾的骏马，缭绕的祥云在夏风中起伏涌动，满载

0: 好业商会产销对接会在举行，国内的食品行业专家、外地的客商，还有本地的一些炒货企业啊，他们是齐聚一堂，交流经验、对接资源，共促啊干炒行业发展。好，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他们的这个对接的情况到底如何。
1: 本次大会邀请到多位全国食品领域的权威专家，围绕新形势下炒货坚果行业合规经营、企业管理提质增效、区域公用品牌高质量建设等行业热门话题开展现场授课。专家们的精准讲解、答疑解惑，为邳州炒货产业规范化发展、数字化转型、品牌化升级提供了专业指导和全新发展思路。
2: 我认为邳州炒货这个产业确实在全国的影响力包括规模都是很大的，邳州这个炒货节这次搭建的平台能推动我们全行业的发展，原料采购、销售、设备更新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3: 做炒货行业的这一块就与邳州家人们结了不解之缘，我们是供货商，一直在供应他们原料。邳州炒货对原材料要求的比较严格，对口味也有要求。
1: 作为全国知名的炒货之乡，邳州市拥有10万炒货从业人群，邳州炒货区域公用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此次活动以商会为纽带，汇聚政策、金融、技术、市场多方资源，进一步凝聚行业合力，助力邳州炒货从特色农产品向强势区域品牌稳步迈进，以特色产业发展赋能乡村振兴，
4: 共同这个探讨如何发展我们邳州炒货的高质量发展，让我们邳州炒货这块金字招牌能够标准化、统一化，让我们邳州炒货人更上一个台阶。
5: 学习赵亚夫的生态种植理念，他带领合作社165户及周边135户葡萄种植户转变种植方式，不断加大与科研院所、产学研合作，深入研究生态改土强根技术、生物产品绿
0: 色去。所以有时候我觉得生活当中啊，就是要有这么一点小小的情调啊，就能够把一件很普通的事儿，一颗很普通的白菜啊，就变成一个艺术品。其实生活当中呢，处处皆是艺术，就看你有没有发现他的眼睛了。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朱兆修也说大蒜也可以啊，大蒜呢这样来种出来的话呢，它就长出蒜苗了啊，放在家里，就是如果说你大蒜吃不完，把它种到地里去，它会长出蒜苗来啊，然后蒜苗炒鸡蛋就特别好吃。而且呢不仅有紫薯，还有呢各种薯类啊都可以这样养。他说呢把红薯在池子里啊能够长出秧苗来，掰下来插在地里呢就能长出红薯来。这个就挺有意思的。其实有很多人呢他觉得这个薯发芽了就直接把它扔了。这个扔了有点可惜啊，有的时候呢它发芽了不能吃了，但我们可以把它做成盆景，这就非常有意思。
6: 餐时间，友情提醒：
7: 农民伯伯不容易，爱惜粮食不浪费。

0: 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即将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1: 在今年的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为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的盱眙县黄花塘镇卢沟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凌颁奖。他从驰骋深蓝的人民海军首位航母女操舵兵，到扎根乡土

0: 带领群众致富的社区带头人。退役后的徐林啊，立足乡村一线，倾心培育特色产业，在乡村振兴这片新蓝海中使出了加速度。好，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详细了解一下啊，航母舵手书记徐林的故事。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的两优一先代表表彰环节，习近平总书记为徐凌颁奖，勉励他继续努力。
2: 在人民大会堂，总书记亲自为我颁奖，心中满是激动又倍感温暖。交谈中呢，总书记叮嘱我要继续努力工作，让我呢倍感振奋。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字字句句都直击心底，也更加明晰了基层党员肩上的使命，然后呢，也鼓励着我，激励着我，让我以后在工作中更踏踏实实地走好每一步，为我们乡村振兴，为我们老百姓多做一些实事。
1: 2021年，徐凌主动
3: 的人群和优美的风景，总是能点燃人们的运动热情。然而近年来，在参与跑马的选手当中，因为突击备赛忽视身体极限引发的心源性不适、骨关节损伤的案例持续增多。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专家明确指出，马拉松是不能作为全民推广的常规健身模式。华阴师范学院体育学院运动与健康促进中心主任、运动人体科学教授于峰，
4: 马拉松整体来说呢，它是属于这个极限运动的，而且它是属于这个极限耐力运动，并不是所有的这个普通人群呢都适合参与的。马拉松呢，它不能作为全民健身的一个常规的健身模式，那么仅适合于长期的经过训练的身体素质呢达标的这个人群。整体来说呢，它的运动负荷来说是比较大的，那么全程是42.195公里的这个赛程，那么对我们人的这个从心肺功能到肌肉耐力到关节的承重人量代谢包括神经的一些调节那么等等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考验。国际田联也就早已经将马拉松呢限定为极限的耐力运动。那么日常的5公里、10公里的慢跑呢，属于优质的这个全民健身方式。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啊！我想问问您，早上刚醒还没有下床那会儿，您觉得身上是轻快的还是沉的？尤其是这两条腿像不像灌了铅，要缓个两三分钟才使得上劲儿。照照镜子，两边的白头发是不是从几根变成了一片，拔都拔不过来？爬个楼膝盖发软，刚放下的东西啊转头就忘。
1: 哎，你这一说还真是啊，别说咱们听友朋友了，我最近自己都是这个状态。早上起来之后呢，浑身发沉，脸也胀啊，得活动半天人才清爽。你说是不是我上年纪了，人老了？
0: 你千万别这么想哈、啊、这个事儿我真的是有研究过的，跟您多大岁数没有太大关系。跟啥有关系呢？我给你打个比方您就懂了哈。过去呢都烧地锅拉风箱，你看那个哈、啊、灶堂里面那个火苗苗子旺不旺？
1: 嗯，
0: 能不能把一大锅水都烧得咕嘟咕嘟的滚？全看两点。
1: 嗯，
0: 一呢是您塞进去的柴火得干得硬，得是好劈柴；二呢是灶堂得严实，不能漏风。柴火好，灶堂严，那火苗子就蹭蹭的，一会儿饭就熟了。可要是啊灶堂啊四处漏气，您就是扔进去再好的柴火，它也啊不会烧得很旺，火苗子呢只会那种扑扑扑的，水半天都烧不开。为啥？全漏了，留不住火。咱人老了，身体就跟那漏风的灶堂一样啊，你吃进去的东西补不进去，顺着缝儿就跑了，该到头发上的没到，该到腰腿上的没到，营养全漏光了。所以您早上起来啊脸发胀，腿发沉，两鬓的白头发都花白一片，不是别的，是您这灶堂漏了，您得先把它补严实了，火才能够烧得旺起来。
1: 那这漏了怎么办呀？不能让它一直漏啊。
0: 补漏呗，怎么补呢？就看老辈人传下来的一句话。

0: 带来一个专门解决这个麻烦的东西，叫五黑粉。它的配料宝我给你念清楚啊，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一共七样。您听好了，纯粮食，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不掺一丁点淀粉和糊精，就是把这七样好东西按古法配比给您磨成了粉，别的呢一概不加。您喝一碗等于一口啊，把七样好东西全都吃进去了，又省事又实在，就是用最朴实的方法把您身上漏的地方一点一点的填上。
1: 这可都是好东西啊，把它们配在一起磨成粉，这价格不便宜吧？
0: 这个五黑粉呢，一罐是400克，实打实的大罐子，您自己买齐这几种料去磨，原料费、手工费加一起少说也得70-80。咱们今天零售价一罐39.8块，说实话就这个价比您自己磨都划算了。您要是想买一罐尝个鲜，39.8块您拿走。
1: 39.8块一罐，这还真不贵。
0: 是不贵啊，但是呢咱们啊讲究叫药食同源，讲的就是把好东西变成每天的习惯，润物无声的养身体。既然要食补，那就得有一个完整的周期。厂家根据中老年人的身体代谢的规律定的是12罐，刚好是小半年。
1: 一罐39.8块，这12罐不得400-500？
0: 您算的没错，一罐39.8，买12罐是要477块钱。但是经过我们的争取，今天呢，厂家专门给咱们听友100个团购名额。什么意思？就是厂家把利润让出来，帮助100位有给身体补漏洞需求的叔叔阿姨，大家一块儿按箱拿，直接给团购价，12罐一箱，只要238块钱。只要是前100位打进电话按箱拿的，就可以享受这个价。热线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1: 238块一箱12罐，那合着一罐才19.8块。
0: 238除以12，一罐19.8，400克一大罐，比您自己买原料磨都便宜。但这个价就100个团购名额，前100箱有这个价。第101位打进来，对不起，恢复原价。所以您要想要，现在就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
1: 确实划算啊！电话我也记下了，400-710-2802。不过我想问一问啊，市面上的五黑粉也不少，这个五黑粉为什么就会适合上岁数的呢？
0: 问到点子上了，叔叔阿姨，不是所有黑色东西凑一块都适合的。您这个岁数啊，肠胃弱了，怕寒怕油怕不消化，给您配一大堆大寒大凉的东西，越吃身子越沉；给您配一堆油性太大的东西啊，肠胃滑溜溜的存不住。咱们这七样讲究一个温字，黑芝麻和核桃仁是温养的，补您的底子，又能够润肠。老人最怕大便干结，它能够帮着顺。黑豆、黑米、黑麦片这三样是撑骨架的，补力气，让您啊吃了有劲儿。桑葚呢是往里头添阴的，专门对付口干睡不踏实。最后一味黑花生是提香气的，让您啊不用加糖也可以喝出天然的甜香。这七样配在一起，不燥不寒不油不拉嗓子，就是啊专门给中老年人调出来的温养方。您拿回去天天喝，早上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这就是为什么是这七样，这是老师傅根据咱们这岁数的体质哈，一样一样挑出来，一遍一遍试出来的。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不是随便凑的，而是专门给咱们配的。
0: 对，今天呢，厂家拿出100个团购名额，成本体验价12罐，一整个食补周期只要238块钱，238除以12，一罐19.8，400克大罐，一天合下来1块多钱。早上包子喝个豆浆，少说也得3-4块钱，但这1块多能让您把七样好东西一口舒舒服服的喝进去。您现在打400-710-2802，400-710-2802，全省就100个团购名额。刚才导播跟我说已经订了快一半了，您抓紧订购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
1: 说实话啊，敢把这东西拿到咱们这儿来，我还是真的有点佩服他的。

0: 穿钉子白杠脸的清炖也可以。
1: 反正咱基本都一锅出来的都放一锅里。
0: 对，咱家这是柴火大锅炖出鱼味道相当好的了。
2: 其他地方的鱼讲究一鱼多吃，而在东北松花江畔则是多鱼一吃。得益于新鲜的一手货源，新鲜的开江鱼下锅后

0: 花，现在这款就叫季花。这个鱼它那个肉质特别厚，而且这腌完了之后，要是经过几天的腌制，它出的都是蒜瓣肉。然后三花现在基本上就是说有澳花，这个是季花，还有个边花。它平常的话打的话不一定就是天天都能出，就是赶上有个季节，每个季节每一天它出的鱼这品种都不一样了。
1: 市场中人气极高的还有这种白鱼，它身形修长，鳞片银白，大个的可达七八斤。
2: 这是白鱼，这是咱江中的白鱼，就是所说的撅嘴脑子，它的价格很贵。冬天时候我们打网时候最高时候80块钱一斤。
3: 现在是啥价啊？
2: 现在吧，有时候江里出多了的时候就20多块钱，然后江里出少的时候还是40-50，还是那种。
3: 那最近行情怎么样？
2: 最近行情不好，江里出的可多了，最近能拿到25。
1: 在赵源鱼市中还有许多当地独有的特色小鱼。
2: 72杂鱼当中，这个就是一般的哪个省都没有的，这个所说的叫白旮旯眼。这个嘴是尖嘴，眼睛有一圈白的，他们的眼睛有一圈白的，白色的眼睛，看不看着？边上有一圈白色眼睛，黑眼珠。
1: 开江鱼因为数量少，不管大鱼小鱼，那可都是当地市场上的抢手货。
0: 这也是松花江的名鱼，这个叫什么？叫牛尾巴。其实它实际上叫长得有点像牛尾巴那个形状似的。这种吧是稍微小一点，要是那个长大了的话，大概都有这么长吧，就是特别像那个牛的尾巴那个感觉了。
3: 这等不及就给吃了是吧？
0: 对，然后这个鱼的肉质是更鲜美，它的价位上稍高一些，要是赶上贵的时候都100多块钱一斤。
1: 牛尾巴鱼价格较贵，个头大的能达到120元钱一斤，有点类似嘎牙子鱼。但个体更大，花纹也不同，最大的有将近1斤重，肉质极其鲜嫩。
0: 这是五罗中的折罗。
3: 哦，这不是一种啊？
0: 对，这是五罗中的折罗，它这个前面还叫金钩，就是这前面这个嘴这个金钩，它就是说啥，为了保护它自己。
3: 哦。
0: 然后这个钩如果说遇到别的鱼了或者什么伤害它，它一抓你，它一钩的话就挺疼的。
3: 哦。
1: 商户告诉记者，纯野生的江鲤鱼十分难得，个儿越大自然也就越贵，野生的和养殖的江鲤鱼从外观上就能区别开。
3: 那鲤鱼都是

0: 神仙，冬吃头，夏吃尾，松花湖的开江鱼就是美。
1: 关东之鲜，春水之味，松花湖里寻找开江故事。敬请关注本期消费主张。

0: 仪式就在吉林松花湖畔等着您呢。
1: 我们八点来钟就来了，
2: 准备了多少条鱼？
1: 哎呀，老多了，大鱼小鱼都有。我是我们松花湖鱼，进了四个湖。我的松花湖的鱼就是水质好，然后鱼特别香，不管是香焖的、香煎的、干炸呀，都很香，那香味就来了，嘎嘎香。大家快来吧，错过今年就要等明年了。
2: 如果春天想吃胖头鱼，就来我们松花湖。今天的心情特别激动，能第一次来参加我们松花湖的开江鱼宴，特别的高兴。
0: 四月中下旬，松花湖解冻，俗称开江。仪式现场不仅能看表演，还能品尝地道的开江鱼美食。十几口柴火大灶一字排开，酱嫩的、干炸的，还有奶白的鱼汤，香气扑面而来。锅边自然聚集了最旺的人气。
2: 自家炖锅炖出来大锅的味道
3: 哦，
2: 有加汤炖的，还有鲜粉鱼汤。贼多，
4: 那个鱼汤特别鲜，然后奶白奶白的，炸的那个小鱼，还有那小虾，哎呀，特别美味，
5: 真的很好吃，嘎嘎香。
6: 冬吃头，夏吃尾，松花湖的开江鱼就是美。
7: 吉林山美水美人美，鱼更鲜。然后早上我们故意早上没有吃早饭，然后特意来尝尝鲜。尝鲜的是没花钱，但是你要批量买的话是需要花钱的。组织的非常好，
1: 山美水美人美。吉林市松花湖的鱼有三花一岛五螺十八壳，在吉林市能吃到全鱼宴，欢迎全国游客到我们吉林市赏美景、品美鱼、吃开江鱼。
0: 现场成了厨师大显身手的地方，师傅们个个有备而来，使出十八般武艺，让游客们吃到最正宗、最鲜。
8: 稍高一，价格跟去年基本保持一致。
0: 瞧，这头一批开江鱼里，属鲤鱼最畅销了。本地人一打眼就知道是野生的开江鱼。
9: 它这鲤鱼吧，肚子不那么大，比较苗条，脑袋吧，它
0: 又解馋又解乏。
10: 回老家尝一尝家乡的味道，比想象中的还要好吃。
11: 还是小时候那个味道。这个是
0: 烹入料酒，加入高汤，炖足40分钟，慢慢收汁。鱼肉的鲜和胶质的醇厚融为一体，鱼汤拌饭更是一绝。
12: 鱼好喽，下灵魂把握，
6: 一口开江鱼赛过活神仙。
13: 开江鲜鱼锅中炖，十里飘香醉人心。你们来呀，
14: 宁舍车和房，不舍开江鱼这一口鲜啊。
15: 宁舍车和房，不舍开江鱼。
0: 蛟河市地处松花湖上游，拥有湖区约2/3的水域面积，是松花湖鱼和庆岭活鱼的核心产区。从松花湖丰满码头登船，可前往位于松花湖东岸的庆岭镇。这里不仅守着湖光山色的入口，更守着庆岭活鱼制作技艺这张省级非遗的金字招牌。四月开江时节，庆岭的活鱼街也跟着热闹起来。
16: 花、大料、葱、姜，还有葱花放在油里头，扒了1分钟，让它入味儿，再给我添上水，添上我们地下的山泉水，再给我把鱼放在里头，半个小时之内要好了之后，放出来老抽，临要出锅前之后放上嘛灵魂的把握，这就要。庆宗的庆岭活鱼，用松花湖的活鲤鱼，加上我们地下的山泉水，主要还什么？半火、小火慢炖，清汤炖出原汁。
0: 炖鱼的时候放把蒿，是庆岭活鱼风味的点睛之笔。这种叫把蒿的野菜，属于藿香属，能去腥增香。
17: 这个把蒿蛤蜊，这个鱼就是说锦上添花。特别美，这个味道，
18: 你要不吃，你人生算是一种遗憾。这家要来朋友了，不给领到庆岭湖鱼一条街吃一顿鱼，就觉得好像是没有高规格招待人家似的。我们那个庆岭湖鱼的主要特色，那就叫做肥而不腻，鲜而不腥。先吃鱼，吃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然后再加上点粉条，完了再回去再回锅，再来点豆腐，我们是这样吃。

0: 现在是下午14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1: 经济最前线。

0: 驾驶商用车的运行路线相对固定，应用场景更多元，商业确定性更强，因此商用车也成了自动驾驶技术规模化落地的先行军。
1: 对于商用车而言，它是有一个确定性的，给企业带来的一个利润空间的一个提升的，能够明显的看到它的一个降本提效这么一件事儿。然后在这个时候，其实对于客户而言，他更愿意去买单。
0: 伴随自动驾驶商用车的扩产，上游的芯片、传感器、激光雷达等核心零部件企业也在今年迎来订单的大规模增长。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随着产业规模的扩大，上游零部件的成本也在持续下降。
2: 那么激光雷达看到的世界就是像我们背后这个图面，它是通过我们的激光光束去扫描得来的一个，如果是三四年前激光雷达可能还要大几千元，但是激光雷达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千元时代。我们今年一季度目前已经向市场交付了约18万台的激光雷达产品，那么跟去年同期相比，我们增长了近340%。
3: 今年以来，我国密集落地了多项辅助驾驶和自动驾驶强制国标，发布车路云一体化系列标准，多地扩容 L3 道路试点等等，制度的框架在加速完善。那么下一阶段国内政策与行业标准建设的重点发力方向会是什么？又将如何进一步扫清规模化落地的制度障碍呢？对此博松有什么样的观察？
4: 从制度角度呢，应该是没有障碍的。那么从制度角度，应该是鼓励车企包括供应链来大力的发展这个技术的一个演进。那么现在重要的一个方向呢，还是刚刚我提到的软件质量还有安全。因为近期落地的这些标准都是跟安全相关的这个标准，包括我们叫辅助驾驶，叫有条件自动驾驶。那么对于现在的这个在路上跑的这些量产车型的一些安全的要求，现在也有明确的这个国家标准的这个制定。那么所以在未来政策的一个大的方向，还是以鼓励这个车企为主。那么首先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解决掉车企的这个承担责任的能力，特别是在企业做产品宣传，对于消费者，对于一些这个品宣的这个过程中，要做到这种规范宣传，让这个产品的这个真实的功能包括实际的一些这个使用的方式要传递给消费者，不要有这种误导。
3: 那结合现在人工智能产业的整体发展趋势啊，王希觉得我们现在推进智能驾驶技术方面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同时呢，智能驾驶其实作为新智生产力的一个典型代表啊，那接下来它对于它的一个快速的发展，对于整个我们像制造业的升级也好，数字经济的发展也好，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也好，又具备哪些长期系统性的价值？
5: 是的，其实如果我们去聊这个自动驾驶或者智能驾驶，其实它可能不是一个细分产业的事情，它可能是我们整个国家的 AI 全产业链的这么一种共振，或者呢，就是从这个全域的角度来筑牢这个基石，然后能够去助力我们的智驾产业去跑出新的这个加速度。一方面呢，其实我们有很多优势啊。这个一方面呢，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有这个全球规模最大的这个复杂道路网络，我们有很多超大城市，那这些这个或者叫特大城市，然后这些城市里面呢，又有多层的交通网络，那多层立交等等。然后呢，我们又有很密集的城市交通流，那这些其实在我们刚才聊到了，就是智能驾驶它在训练一个对世界感知的一个模型，所以这些数据其实都是非常宝贵，而且甚至独一无二的这些数据源。那么这些其实对于模型来构建物理规律啊，构建空间想象力，这个事情是有巨大帮助的。那第二个事情呢，我们是全球。

0: 是难度比较大的，所以通过这种覆盖呢，也能通过太空算力的能够实现比较全面的这种覆盖。所以总体来讲呢，这个太空算力能够实现我们很多以前地面算力它无法实现的
1: 一些太空互联网，走向未来的4G时代的太空互联网。所以我们认为呢，就是我们地上的这个基础设施、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跟天上还是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也希望着从原来的卫星互联网走向未来的太空算力网，这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从而实现我们国家这个往这个全球是吧，为全球的人民付出这个算力啊，包括通信能力，也实现我们这个通信平权、算力平权。
2: 那相对于传统的地面算力啊，郭老师，太空算力现在作为新型的算力基础设施，您觉得它最大的产业增量的价值是什么？未来又能带来哪些全新的一些新的业态和新的机会？
0: 我觉得太空算力能带来的增量主要是三大方面。我觉得首先一个呢是在空间的方面，就我刚才提到了我们很多的这样的应用，传统的应用啊，这些数据上传到天上，然后再下这个采集到天上，最后再下传下来，这个处理的时间很长。所以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在空间上能够实现更广阔的覆盖啊，能把更多的海洋，比如说很多森林啊，能够进行覆盖。我们很多的事情啊，能够进行这样的提前的预测啊，比如现在有一些自然灾害啊这样的事情啊。所以第一个呢，就是空间上能够实现更广的覆盖。第二呢，就时间上能够进行一个更加快速的处理。因为我们有很多这样的应用，刚才提到一些应急的应用啊，它需要去快速的去响应，那这时候呢，我们太空算力就具有这样比较全局的优势，来去时间上进行一个快速的处理。第三个呢，我觉得也是比较重要的，因为现在很多的空间的实验，包括深空的探测，我觉得这对于我们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要去解决的一些未知的事情。那这些事情如果能在天上通过我们的太空算力进行一个处理，我觉得将会对我们了解自己的过去和未来会更有益处。
2: 那么全球太空算力的竞争正在如何发展，众多企业又在如何布局？
3: 目前全球正掀起一股算力上天的浪潮， SpaceX 正通过星链系统构建通信加计算一体化网络，谷歌规划太空数据中心，英伟达发布太空计算模块，太空算力的国际竞争不断提速。而我国在这场竞赛中也已迈出坚实步伐。前不久，北京太空算力创新中心正式揭牌，成为国内首个以打通太空算力产业链为核心定位的创新中心。中心将聚焦太空原生算力芯片、高性能算力载荷、太空大模型等，开展行业共性技术攻关，同步推进公共平台搭建、行业标准制定、场景商业化等工作，打通芯片、硬件、平台。
1: 黑神话《天命人物空》这个游戏爆款了，他可能还做了一个游戏叫高老庄的猪八戒，对吧？结果没有爆款而已。所以这么来看，那天上也好，地上也好，这种现象级的应用爆发，我觉得是一个未知数。就像20年前我们很难想象有饿了么、滴滴是吧，这样的一些现象级的应用会出现一样。所以都是因为我们的智能手机能够支持上传和下载自己想要的 APP， 有这么样的内存能力，才爆款了这些应用。但是从进度表来说呢，我们看1G、2G 到 5G 的发展，那一开始都是刚需的应用。首先呢，能打电话、能通信、能够发展整个网络，这个网络健壮之后，我们在可能因为

0: 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健康大使
2: 发明专利一共是158项，我们每年要出这个研发费用5000多万。
3: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我国是一个陆海兼备的海洋大国，拥有约300万平方公里的主张管辖海域。这片广袤的蓝色疆域为我国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战略空间和丰厚资源。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达1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5%。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相关领域保持稳步增长态势，蓝色引擎动能强劲。那么上半年蔚蓝海域涌现出哪些产业发展新亮点？面向15五蓝色宝库又将如何激活发展新动能呢？一起来看记者调查。
1: 上海外高桥造船厂，中国规模最大的船舶制造基地之一，被誉为中国第一船厂。这里诞生了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也已经建造完成，进入内饰装修阶段。
2: 现在的这个阶段呢，其实已经到了接近完工了。你看客人师傅们都是在做一些非常具体的一些美化工作。
1: 目前爱达花城号整船完工进度已经突破98%，距离正式扬帆起航仅剩最后一步。这艘大型邮轮船体总长341米，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首尾相连的长度，高度更是堪比倒置的埃菲尔铁塔，规模肉眼可见，气势十足。全船配备2130间客房，最大载客量可达5232人。爱达花城号就像一个巨大的海上城堡，里面的设施应有尽有。大型邮轮被誉为造船工业皇冠上的明珠，是检验一个国家综合造船实力的标志之一。这是一个多月前爱达花城号完成试航任务驶回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时的场景。来自12个国家共计937人的团队共同参加了试航任务。
3: 我宣布中国国产大型邮轮 H1509 船试航圆满成功。
4: 2天来到上海饱览一下上海的风光，然后同时去试试上海周边的美食，然后他们再去上海的吴淞口去登船。回到上海以后，他们一般都会大部分时间会去到苏州或会去到杭州进行游玩。
1: 从首制船爱达魔都号的从零起步艰难破冰，到爱达花城号的经验复用精准迭代，如今中国造船业在大型邮轮领域实现了从造得出到造得精造得快的跨越。
5: 目前我们的那个3号船和4号船和船东已经签署了合作意向书，爱达花城的一个建造真正起到一个承前启后的一个作用。未来3、4号邮轮的建造能够真正实现国产大型邮轮从一到 N 一个批量化生产能力的一个跨越。
1: 大型邮轮只是今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制造领域发展的一个缩影。如今在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中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世界第一。在大型船领域，我国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散货船和万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80%。更值得关注的是结构变化，今年1至6月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68.4%，订单涵盖甲醇、乙烷、 LNG、 纯电动等新能源动力船舶，订单结构持续向高端化、低碳化转型，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的3大特征。
6: 按照新发展理念，在高质量发展中提升我们的能力，拓展新的发展。
7: 5月到9月份还形成一个堤坝的冷水团，水下10米至20米。

0: 甚至三十米水深的地方，水温越来越低啊，特别适合这个三文鱼的养殖。14到18度是它的最佳水温。
1: 光油是
2: 它能产生一些比较结构比较独特的化合物，有很容易开发它的原创的药物。
1: 今年62岁的于广利从事海洋药物研发已经30多年了。于广利说，广袤的海洋就像一个蓝色的药库。2004年，他带领团队像建立海藻图书馆一样，从全球各地采购了100多种藻类样本，为的是寻找可以激活人类免疫潜力的海洋药物材料。2010年，他们终于发现了一款极具研究潜力的海洋植物——南极褐藻。
2: 南极这是一种褐藻里头，它有这个叫贝塔葡聚糖是免疫抗肿瘤的，这个含量很高。那么通过跟临床这相互多糖进行比较，那么它的水溶性很好，安全性也很好，并且活性更高，所以就开始从事这个研究。
1: 很多人可能很难想象，看似普通的极地海藻不仅能够制药，而且还成为一款抗肿瘤新药的基础原料。
2: 这是我这个今年3月份到这里去一起考察这个南极褐藻资源的是一个图片，它的资源量非常大，所以呢，为我们后续开发B136呢，是一个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资源保障。那么136就从这个南极褐藻里头提的。
1: 这款名为 BG136 的药是国际上首个进入临床阶段的免疫抗肿瘤海洋新药，现在正在进行临床2期试验。为了研发这款药物，于广利已经默默耕耘了26年。那么这款海洋药物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2: 像化药吧，像紫杉醇这一类的哈，就是它通过杀死肿瘤，这不但的杀癌细胞，正常细胞也是会杀的，它是对人的这个损伤是比较大的。那么136它不会有这个作用，它是通过激活体内的像一些免疫细胞，像 NK 细胞，然后这个巨噬细胞，通过这个分泌细胞因子训练自身体内的这种战斗部队的力量来杀死肿瘤，机制途径完全是不一样的。
1: 作为全球首个进入临床试验的免疫抗肿瘤海洋多糖一类创新药 ,BG136 填补了国际医药赛道的空白。近年来，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加持，海洋生物医药、深海生物制品研发转化持续提速，中国蓝色药库正在加速释放全新经济动能，成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全新增长极。
3: 节目中我们看到，从船舶制造到海洋牧场再到海洋制药，海洋经济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正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蓝色动能。食物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坚持陆海统筹，提高精略海洋能力，加快建设海洋强国，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海洋经济不仅是当前稳增长的压舱石，更是未来优结构转动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推进器。未来伴随蓝色动能的持续释放，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脚步将更加坚定有力。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2026经济半年报出炉，规上工业增速、高技术制造涨幅全线亮眼，15/5开局，哪些产业在释放赛道红利？
2: 哎，一飞你好，欢迎欢迎。
3: 听说今年上半年忙得不得了。
2: 是的，忙冒烟了。
3: 啊，怎么说？
2: 最近来了个急单，1亿的急单，然后要交8000多个点，是吧？
1: 产能扩张、海外订单翻倍背后，先进制造领域蕴藏哪些新机遇？
4: 未来的15/5是20万亿的在能源行业的投资，现在不是叫能源，我们叫能量，而且要绿色的能量。
1: 经济半小时。

0: 我是张静。2026年中国经济半年报出炉，谁是那个出力最多的主力军呢？答案是工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5.4%，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5%，这份量是实打实的压舱石。那又是谁在工业里扛大旗呢？答案是两个关键词：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具体来看，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这三样不仅国内卖的火，海外更是卖断货，产线都忙不过来。我们来看经济半小时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1: 大家对 3D 打印的印象是什么？一个可爱的玩具，还是一个家用收纳？这些在很多人的生活当中已经变得常见，但是 3D 打印的边界到底在哪里？有多少人能把它玩出花呢？在深圳，一个发烧友用 3D 打印完成了他房间的全屋定制，听起来是不是很奇幻？走，我们这就去他的房间看一看。
2: Hello， 一飞，欢迎来到我家。
3: 波哥，听说你用 3D 打印定制了一个家，
2: 因为我对 3D 打印技术太热爱了，所以我把家里边能用 3D 打印技术做出来的东西都替换了。
1: 陈波是 3D 打印圈内小有名气的发烧友，人称波哥。从去年11月开始，陈波花了240天时间，只靠 3D 打印完成了这套两室一厅的软装布置，在圈内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记者慕名而来，看看他的入住体验到底如何呢？
2: 进来这个客厅里面，然后你来看一看究竟有哪些东西是做到了这个 3D 打印的这个替代的。
3: 他还要考考我，大玩具肯定是 3D 打印出来的，3D 打印的这个花肯定也是 3D 打印的，也是 3D 打印的，这个一摸就能摸出来。
2: 那你看看
3: 这个灯
2: 啊，
3: 肯定也是 3D 打印
2: 啊。这个灯泡肯定不能 3D 打印，但是这个灯罩确实是 3D 打印的，
3: 灯罩也是 3D 打印的。
2: 对，
3: 这个灯罩啊，实际上一摸也能摸出那种 3D 打印稍微有点粗糙的质感。
1: 很多人以为 3D 打印只能打塑料，其实远远不止。记者摸到的金属件是钛合金粉末激光烧结出来的，另一件陶瓷杯是用陶泥打印完再进窑烧制而成的，硬的、软的、金属的、陶瓷的都能打。也就是说，能打出什么样的东西取决于放到打印机里的材料。然而 3D 打印技术的门道还不止在材料上，
2: 而且这还不是它的一个极限
3: 啊。是吗？
2: 对啊，我们身后的这个沙发，其实你看一下，你坐一下，
3: 这可以坐吗？
2: 可以坐，没问题。
3: 坐起来的感觉呀，稍微有点偏硬，就不像家里的沙发，然后一坐下去就可以陷下去、靠下去那种感觉。
2: 对，
3: 摸起来呢，手感也还可以，相对来。

0: 15-20万亿的这个在能源行业的投资啊，在新能源生产力里头就包括了啊这个新型储能啊，还有算电协同啊，所以说国家的以后的发展现在也非常的明确，一个是东数西算啊，还有一个就是我在西北啊地区发的这些绿电啊，直接在算力中心变成 token 啊，我对外输出的就不是电力了，是 token 啊，是资源啊，那这样的话呢，对于这个啊这个储能的这个需求量肯定是快速的一个发展啊，而且是一个必备的一个基础设施了。
1: 储能电池的爆发是整个锂电池产业的一个切面。工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锂离子电池产量同比增长39.3%，储能电池出货量同比增长超80%。同时，算电协同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算力与电力第一次被纳入同一张蓝图统筹规划。6月25日，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2030年新型储能装机目标为3亿千瓦，截至2025年底，全国新型储能装机规模为1.36亿千瓦，5年时间还要再翻一倍以上。
0: 现在不是叫能源，我们叫能量，而且要绿色的能量，啊，所以说你。西北地区为什么现在大家都往甘肃呀、新疆去投资？那个地方我觉得未来确实是从经济上啊和产业的转型上，绝对是非常有希望的啊。
1: 2026年7月20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2026年上半年最新数据，全国已累计建成5.6万余家基础级、90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培育出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同时上半年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8%，这些数字指向同一个趋势：
2: 视觉加工业机器人。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促进制造业智改数转网联，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和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据国家发改委测算，预计到“十五五”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将突破10万亿元，其中推动工业母机、工业机器人等各类工业装备搭载应用智能体是重要方向之一。这些拥有眼睛和大脑的机械手臂正从空调产线覆盖到汽车工厂，再到物流仓储，工业机器人正成为我国制造业的标准配置。未来制造模式正在装备制造业的土壤中加速落地。记者来到潍柴发动机研究院的开发中心，仿佛步入了发动机数字宇宙。在工程师鼠标的操控下，发动机可以瞬间被模拟放置到海拔5000米的青藏高原、-40摄氏度的漠河极寒之地，或是高温潮湿的云南山区，基于不同温度、不同海拔、不同路况条件下进行整车排放评估。
3: 像这种重卡发动机啊，它的实验场景极其苛刻，尤其是每年的高寒实验，我们都要抢在12月份到2月份到极北的内蒙古海拉尔和黑龙江漠河去，一旦低温达不到实验的要求，就只能等到下一年再做实验，造成极大的人力和物力。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

0: 管肌肉，防腿脚无力。
1: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稳中有进，国家信息中心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港口日均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6.7%，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
3: 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
2: 透视半年先行指标有哪些新观察？向新向优，高技术领域投资热度持续攀升，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增势强劲，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取得哪些新突破？加力赋能经济生活，激发哪些新动能？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2026年已经过半，经济运行的态势备受关注。国家信息中心数据显示，上半年反映港口投资等领域的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我们该如何观察经济的先行指标？哪些产业和领域增长势头比较猛？下半年助推经济向新向优前行，如何持续加力呢？围绕相关的话题，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江，另一位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魏亮，欢迎两位。首先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先行数据的新动态。
1: 今年一至六月份，全国港口日均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6.7%，日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1.3%，港口吞吐活跃度持续上行，进出口两端同步回暖。一至六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一至六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其中六月同比增长30.3%，增长明显提速。上半年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34.8%，六月增长38.3%。上半年前沿领域投资呈现爆发式增长，成为稳投资的核心增量。一至六月份，全国新增专项债发行额同比下降4.3%，而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则增长118.4%，算力等领域的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线下消费稳步回升。一至六月，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9.5%，线下客流活跃度明显增强，节假日持续拉动服务消费增长，上半年与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相关消费热度高涨，同比分别增长6.1%、4.9%，假日效应带动体验型需求爆发，消费正从买产品向买体验买服务转变。专家表示，上半年扩内需、促消费政策
2: 的，然后这种生态绿色环保理念的这种产品和服务买单，那么能看到这种消费变化的这个趋势和当前国家顶层设计，包括我们刚刚推出的这个15/5消费的这个规划，然后包括前期提振消费的一系列专项的这个举措，然后刺激消费的这种举措的这个顶层设计和一些专项的工具箱是密切相关的。
0: 我们再来观察另外一组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港口的日均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了6.7%，日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了1.3%。

0: 港口吞吐活跃度在持续上行。那我们知道港口是观察外贸的风向标，透过刚才这组数据，未来有什么样的新观察？
1: 应该说呢，从这组港口的数据，尤其是集装箱的吞吐量这个增速来看呢，我首先是感到就是中国经济啊，它是韧性强、活力足、质量高。我们首先说这个韧性强，我想大家在过去半年里实际上应该说非常有同感，因为这样的一个港口吞吐量啊，应该说它的增速呢不但跑在全球的前列，而且就是我们每一个主要的港口跟世界主要的港口来比较来说呢，也都是跑在前列的。那在这样一个状况，这种成绩是在如何得来的呢？我们都知道，今年三月份以来，中东冲突对世界的冲击，包括这个全球的航运紊乱，包括这个世界经济的增长预期转弱，以及啊我们说到的这个能源的风险快速的向世界经济的各个层面、各个领域去传染，这样一个状态下，这个背景下得来的，所以它是十分不容易的。说明啊，我们整个的这样一种这个经济体啊，在这样一种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新发展格局当中呢，已经实现了对经济韧性的极大程度的这样一种提高，能够极大程度的保证我们的这个经济安全。因此呢，就是告诉我们说，即便外部的环境纷繁复杂，中国的发展依然能够很好。第二个呢，就是感受到的是经贸的活力足，因为这个集装箱的吞吐量啊，它实际上代表的是这样一种经贸的活跃度。那么这种活跃度的背后呢，实际上我们是对我们国家的对外贸易的这样一种活力。实际上海关的数据也印证出来，就是说2026年的前五个月，我们的这个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是快速增长的，同比超过了15%。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我们说先行的数据和我们的确定的统计数据呢，它是相互印证，也表现出来是我们国内经济包括了基础设施建设，也包括了制造业发展，它是一个提质增效的过程。第三个呢，就是感到这个增长的质量实际上是非常之高的。我们说能装进集装箱的那都是值钱的东西啊，这个附加值非常高，技术含量非常高，一般都是机电产品啊、电子产品。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这个集装箱吞吐量的快速上升呢，实际上它表现出的是我们国家经济的提质升级。那么在这个背后呢，是说我们的包括我们的绿色的发展呀、我们的数字化转型啊，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中国经贸尤其是外经贸的一张新名片。这些新名片呢，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们的认可，尤其是在全球能源冲击的背景之下，许多的国家那么越来越愿意购买中国的新能源产品，尤其是光伏产品。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也就是说更加的认识到了我们国家在全球的这种竞争力的优势所在。
0: 那么说到经济中的新亮点，我们看到上半年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增势强劲，眼下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速度超过了很多人的想象。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到上海浦东的一家研发和制造人形机器人的企业去看一看。
2: 现在的人形机器人呢，不光是能通过这种高灵活度的结构来实现跳舞、打拳甚至是后空翻这样的表演了，那在此能力基础之上，还能在我们现实实际的生产生活应用场景里有哪些可以实现转化的？那我今天来带大家来这里一探究竟。来，首先来看我身边的这一排正在干活的机器人啊，有的正在给我们插上手机的充电线，您看它的动作还挺精准的。在旁边呢，还有给我们调制饮品的机器人，您看从倒酒再到摇壶再到拿起一个小小的草莓做点缀，这一系列的流程完成的是一气呵成。再包括旁边还有给我们做家务的，正在给我们叠衣服的机器人等等等等。那其实这一系列的操作背后的难点在于哪里呢？其实每一个物品它的大小形状和材质都不一样，每一个机器人要具体完成的目标任务也不同，所以呢，在经过大量的训练和数据采集之后，他们自主感知、控制和决策的能力得到了一个显著的提升，那也就实现了现在的精准的控制。最能体现机器人大脑能力的是独立和人对打乒乓球。那在我们拍摄的这个试验画面当中，您可以看到乒乓球的球速非常快，轨迹在不断的变化，那机器人必须要在毫秒级的时间之内来判断落点、移动位置，包括给它挥拍回去。这考验呢是它对动态和不可控环境的实时理解和自主的决策。那它实时和推理和身体的协同的这种能力是得到了一个进一步的提升，更接近于我们人类了啊。那未来这种能力可以迁移到更多复杂的操作当中，比如说精密的装配，还有包括手术的辅助

0: 等等。那其实说到这儿呢，在这儿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机器人正在从能动变得更能用了。那就在上个月呢，这里的负责人告诉我，这家企业已经实现了第15000台机器人的下线，是创下了一个量产的记录，同时它的速度还在不断的加快。因为在整个长三角地区遍布着电机、传感器、零巧手等等各个方向的产业链，那供应商上午比方说收到了
1: 高质量数据产业这一块的这种新增长的这种增长点的这个明确，那么这个是重点方向。那么从主体就是这个主力部队主力军来看，那么这种创新型企业，包括央国企，包括外资企业，包括民营企业，企业的同时的这种发力，然后也包括这种不同行业的这种企业主体，那么针对他们的这种优秀的这种营商环境，更加透明可预期政策的这种扶持，包括一些好的这种订单，然后购买侧这个消费端这种政策的这种扶持。那么此外，针对刚才说到的这个基础设施，像这种新型基础设施，我们六张网里面提到的这种新型电力啊，然后包括算力啊，包括这个新型的通信网，然后传统
2: 10000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3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6月进出
1: 的很多市场，它的这个机会是在的，但是运输的路径可能会面临很多挑战，比如说中东局势，就使得全球从亚洲到欧洲的这个航运必须绕行好望角，整个的这个航运的时间就增加了7到14天，因此呢航运成本有所上升。那么对企业来说，同样的成本如果卖到同样的市场，那么实际达不到了，因为中间的成本抬升了嘛。那么通过这样的供应链的调配，就可以就近供货，就可以保证这个产品卖到同一市场的时候价格不变，竞争力不变，而其他国家竞争对手它的成本上升了，那我们自然就脱颖而出，更容易去拓展多元市场。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市场这个瞬息万变的，不同国家即便是在区域当中区域一体化程度非常高，但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消费者的需求以及这个厂商的需求也是有差异的，这就需要我们根据不同的国家进行产品的定制。那么这样的数字化的现代化的供应链就可以非常好的柔性能够去应对市场的变化，市场需要什么我就研发什么。那么当这个市场的需求高潮过去之后，那么新的浪潮起来了，那么就会针对市场新的需求开发出新的产品，并且由于这个供应链它是数字化的，整个的这个研发生产一直到按需定制的这个过程，它是一个 C2M 的一个反向定制，它的个性化特点更加突出，更能满足各个国别之间的消费需求。那么现在随着全球供应链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很多企业会在不同的这个交通枢纽以及重要的市场建立自己的这个区域的仓库、区域的这个组装基地。那么通过这样的布局，只有数字化的供应链才能将
3: 这种清凉产品的热销，现在的出口的情况已经有1/4都是自主品牌了，这个其实也是在极端的环境下我们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才能够一鸣惊人。而且这一次呢，海关总署也特别提到了义乌的表现，抓住了市场采购观察，要以这种细分品类的出圈看似是偶然，但是其实是要把中国外贸做深做细做优做强，继续把它深化。这可以从供需两方面来看，从供给方面来看，其实过去呢海外买家更多的采购欧美的 3D 打印机，但是我们的产品凭借着精度高，我们的软硬件适配很好，而且我们的耗材成本低，后续的使用成本低，所以就杀出重围。一方面呢是质量足够优秀，另一方面我们的供给有保障，无论是俄乌冲突也好，美以伊冲突也好，可能给海外的一些供应商的生产带来影响，但是中国是能够按时交货的，大部分生产企业能够做到72小时出样品，50公里配齐所有零部件，所以这种的强大的供应能力是我们竞争力的一个体现。而需求方面，它其实也是好的需求倒逼好的供给，就像赵老师所说的 C2M 的这种模式，那这个照相机也是一样，所以呢这种需求到创新

0: 名 AI 电源却能实现日均400单的亮眼成绩，关键是它还情商在线，能够灵活推荐商品。小麦，我刚刚沿着滨江步道走来，感觉非常的口渴，可以给我推荐一款饮品吗？
1: 小麦，这就来为您推荐饮料，脉动饮料清爽解渴，一口脉动，立马元气满满呢。
0: 好，谢谢小麦。这个就是小麦刚刚递给我的产品，整个过程大概只用了10几秒钟，可以说是又快又稳。
2: 还有一组数据备受关注，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1%，比上年同期提高近6个百分点。
3: 数据显示，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比商品零售额快了4.2个百分点。丽恩，先来跟我们说说你怎么观察这样一组最新的数据的变化。
4: 是的，今年以来可以说国内的消费市场呈现了活跃度逐级的提升。快，像是对于我们服务而言，服务消费的基础设施很关键，那么呢，智能服务它背后的数字底座的建设也很关键，还有呢，就是我们各类的像小片所示的啊，这种服务消费新场景的打造，它都需要投资于物，有效投资的扩大。与此同时，那么呢，像是服务消费，它是人服务于人的，很多这些的方面涉及到人的知识技能的提升，那还包括什么？还包括我们来畅通增收啊、就业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循环，带动消费的这样一个链条，这一系列呢就涉及到投资于人的有效性的增强。那么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它之间的这样一个可以说是双向赋能，那投资跟消费之间的良性循环的加快，为我们扩内需它的动能的释放，国民经济循环的畅通提供了有力的支撑。那么当前可以说是品牌建设更高标准引领，国内统一大市场在加快建设，那么呢国内市场由大到强转变的一个很重要的典型特征，就是服务消费需求结构这样的一个跃升演化。
3: 那从结构方面来看，我们看到上半年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增长都超过了10%，服务消费的支出占比是在提高的。俊明又怎么观察这样一组数据？
5: 对，这里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过去我们讲是购商品，现在其实更多是买体验，服务业也慢慢成为了我们经济增长的一个主动力啊。那这里面可以提几个有意思的观察，就是我们知道服务业一般分为两类，一个是生产性的服务，就比如像刚才您提到的，像我们这种类似有些软件信息啊，包括一些商业咨询租赁啊，这些增长的都是10%以上。那除此之外还有生活性的服务，那这里面其实最大的观察，那就是我觉得呀，就是现在各个地方像这种文旅体商的融合发展是非常强的。这里面可以举几个数据啊，比如今年1到5月份，按照数据来看的话，我们像这种文化产业，像这种赛事的服务啊，这些其实
4: 面居民家庭呢，当前呢可以说服务消费的这个诉求更高品质啊、更加个性化也是在提升的。所以从需求的这个引导，从标准的这个引领，还有啊，我们尤其是现在呢可以说是
3: 能提质将会如何深入推进。
5: 对，刚才丽言提到一个是提到了一个一老一小，一个是提到了我们的重要的这种软性的基础设施非常的重要。其实我觉得这一的话还是可以有序的放宽服务业的准入，包括像互联网啊、医疗啊、教育啊、文化啊，这些其实未来的话是可以有效的完善我们整个服务的一个基础设施，提供更好的，比如像一些这个光纤呐、包括您提到的这个六网啊、5G 啊，这些让旅游景区啊、让一些服务行业的场景它的这个强基换新。那另一方面来讲的话，聊了今天很多硬核呀，我觉得还是聊一些软性的东西。其实前段时间我问我们单位的一个老同事，他说了一句话，快退。

0: 以有这样的底气，依靠的是宁乡当地强大的产业链优势。周志所说的产业链优势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记者跟随这家主机企业的技术负责人陈振林，在
1: 国际物流通道积极拓展非洲、拉美等新兴市场，同时深耕欧洲、东南亚等传统的市场，进一步做强隆基出海品牌，推动更多企业加速出海。
0: 湖南是我国农业机械研发制造的重要基地之一，放眼湖南整个农机具产业带，还有更多补短板、攻难关、强链条的新探索。这款履带自走式旋耕机是湖南娄底一家企业针对印度尼西亚地理环境研发制造的，它能在600毫米深的淤泥田中畅通无阻，可以轻松越过500毫米的田埂。截至六月初，已经出口200多台。记者发现，个性化定制长链条服务已经成为当地农机企业出海闯市场的必备杀手锏。而这家企业为了更好地满足海外客户需求，直接把组装厂搬到了海外。
2: 我们得益于去年在印尼尼日利亚办起了组装厂，根据当地的需求进行研发制造，并且及时售后服务，还降低了物流成本。所以今年一至四月我们增长比较快，已经实现了2000万左右的出口量，估计今年可以实现7000万以上的出口。
0: 地处长江流域的湖南，水稻播种面积和产量居全国第一位，为各种农机具研制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和试炼机会。目前湖南规模以上农机企业达到150多家，主营收入近300亿元。2025年湖南省农机出口额同比增长65.3%，2026年前四个月依然保持两位数的增长态势。
3: 为了帮扶湖南农机出海，近年来我们出台了许多优化支持举措，比如我们为农机出口开辟绿色通道，实行提前申报抵杆直装模式，这一模式可以压缩物流时间80%，为企业节约物流成本50%。针对大型农机装箱难的问题，量身定制农机的装运班列，突破了农机装箱的集装箱规格限制，也极大压缩了物流成本。
0: 距离湖南千里之外的山东宁津是全国粮食生产基地县，这里依托五金机械制造的工业基础，也聚集了大量的中小型农机研发制造企业，他们也在不断开辟海外市场。
4: 看看现在这个改款以后升降这个行程啊，还有这个速度升降速度怎么样。
0: 这个酷似变形金刚的大家伙是这家企业自主研发的。
5: 目前就是这个价格，然后时间的话你要跟客户讲一下，现在排的有点紧。
6: 这个两个手机都打爆了，轮着打了。
7: 什么？十一间货。
8: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成果是个

0: 当当的名人，不是因为他嗓门大，而是因为他总能鼓捣出新爆款。今天大家围着他，是为了他手里的这个新爆款挤压足球。
1: 最近这个球，我的客户订俄罗斯那边订的特别多，有一个客户订了将近300来件。爆款的话，基本上就是一出来就是抢嘛，谁先拿到第一个货，肯定你就是第一个赚到钱的。
0: 大家抢着订货的解压足球是陈果为迎接世界杯定制的新品，他也没想到世界杯还没开幕，解压足球就先火了。各国国旗配色一按就响的解压手感迅速在采购商们的群里疯传，刚刚上线没几天，30多万大的产业链体系和迅速响应的市场服务，像去年爆火的巴掌帽，从出创意到产出仅仅用了不到2天时间。
2: 他们是以天为计算，而我们讲的是48小时，你这一个小时要给我干什么，下一个小时要干什么，这是义乌的做事模式。
0: 为什么义乌总能出爆款呢？不只是某一个环节快，而是所有环节都快，而且他们就在身边。这是陈果去年租用的一间工厂，之所以选址在这里，是因为楼上楼下都是工厂，这里有他想要的一切配套。
2: 我们自己的仓库呢就在这边的右手边的这个2楼啊，就非常方便周边的配套。我们的1楼就是纸箱厂，然后呢我们只要纸箱，我们纸箱摔送到电梯里，我们自己拿就好了。然后呢这边就是一个住宿厂，然后周边的一些包装一些其他的配套的这些都在那里。
0: 方圆5公里内你要的配件包装辅料全都能搞定，而给陈果他们做住宿生产的工厂距离他们厂房只有30米，车间里正在生产当下最火的解压足球配件。
3: 完了，4小时干了。
2: 重新安排，重新安排。东西不够，就是市场的需求远远超出我们的那个爆款的这个鬼东西，是这样子，赶得上吗？赶得要死。
3: 我知道。
0: 何景文是这个住宿工厂的老板，已经做住宿生意7年了，每年给义乌本地的客户提供的各类塑料模具有上千万件。
3: 现在有23台机器，基本上能开个18、9台，24小时不停的在做。这个地方有各种各样的工厂，这个又近，骑个3轮车就能把货给他们送过去。
0: 从住宿厂取完配件不到5分钟的时间，现在每个月至少5个集装箱。
4: This is my friend's shop and I always come here buy products from him because he is my friend. He always gives me good discount. Take it.
0: 王丽刚到义乌时认识的第一个中国朋友是做小家电的王超化。
4: Yeah. I want you to show me the newest products. I want to take videos.
5: Okay. The new brand is the two brand. Two head.
6: 他给我带火锅很多风扇，专门就是有他们国家的朋友会带着那个视频或者带着那个照片到我们店来，就是问这个产品有没有。
0: 3年时间，高丽从一个只有10几个粉丝的小博主成长为连接中国与中东市场的跨境贸易商。高丽说，义乌210万种商品是他丰富的选品库，而义乌数以万计的商户都是他强大的供应链。
4: If you go and buy from Fujian market, everything is stock and you can buy it and you can ship it the next day. I think in 1 month we sell more than 5 containers.
0: 走在义乌街头，看到的场景通常是这样的：外国人随处可见，每年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多万名外商来义乌投资兴业、经商创业。常住在义乌的外籍人士超过2.9万人，都是来这里寻宝的。
7: 这个2个，它是大样板，你发到那个多拉的柜子。
0: 他叫丁恩，来自尼日尔，到义乌经商已经13年。从小家电、五金工具到日用百货，他已经把义乌的小商品卖到非洲16个国家。
7: 我跟这个客户，他刚刚来，我帮他一起过来写单子吧。出口到西非，他想要做很多柜子，想要买很多货，哪个店面都想要写单子，应该我们可以写大概5到6个店面。要写单子了，今天我大概要做大概2到3个小时。
0: 下午2点，丁恩拿着采购清单在国际商贸城的店铺间穿梭。
7: 老板娘你好。
8: 你好
7: 你好你好，很久。

0: 很久不见了。
1: 对，很久不见，现在是新的客户，
2: 一定要来到我们义乌。我们看到这么多货，你看一下，但是呢，就一两天之内，整个货是趴到世界各地。
3: 王子看中的是义乌的通江达海，他的货物向东，海铁联运直通宁波舟山港。向西，一星欧中欧班列覆盖50多个国家、160个城市。这个不靠海、不沿边的内陆县城，正是用这样一张海陆并进的物流网络，把地理劣势做成了通道红利。王子第一次踏上义乌的土地是在2002年，如今他的公司每年出口货物超过200个集装箱，业务遍及南亚、中东、非洲。他曾经想自己不过是义乌的过客，但义乌的外籍商贸人才认定政策让他找到了归属感。2023年，因年出口额超过1000万元，王子被评定为壁垒外籍商贸人才。他当年就拿到了4年的工作签证，免去了每年反复续签的奔波。
2: 很多外国人都是难很难的长的签证，就可能1年到2年最多，还要重新要办签证，办签证还有很多文件或者很多东西，还是比较麻烦。所以那未来的时候是就肯定是很长的，可以拿到很长的3年4年的签证。
3: 制度不断创新，让越来越多的外商融入这座充满活力、开放包容的小城。
2: 在整个世界，如果要做生意的话，肯定是要来到义乌的。为什么？义乌是没有想象的。

0: 现在是晚上22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送火箭上天，电声可降解塑料，化身风电齿轮油，煤炭还能解锁哪些新用途？
4: 目前呢，已经就是广泛的应用于我们的日用化工、食品加工，还有我们的这个燃料化工等等方面了。
3: 一煤如何生万物？煤炭产业如何撕掉旧标签，描绘出中国能源新版图？
5: 煤化工要向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发展。
3: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提起煤炭，很多人第一印象就是用来烧火发电的燃料。可您能想象吗？如今煤炭摇身一变，变成航空煤油，成功把火箭送上太空。从地下黑煤到航天燃料，煤炭是怎么一步步脱胎换骨，变成高精尖产品的？来看经济半小时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1: 黄沙漫漫不见路，跟着驼铃找鱼鳞。地处毛乌素沙地南缘的鱼鳞很神奇，地上自然环境适合生长的作物不多，但地下蕴藏着丰富的煤、石油、天然气和页岩等资源。鱼鳞也凭借丰富的煤炭资源，一步步因煤而兴，因煤而盛。如今走进鱼鳞化工，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厂区里纵横交错的管线。就在这四通八达的管线之间，一场奇妙的化学变化日夜上演。乌黑的煤炭在这里不断蜕变重生。
2: 煤化工产业要转型升级，煤化工要向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发展，同时强调我们要把科技创新作为最紧迫的任务来发展。
1: 长久以来，煤炭都被贴上高污染、高能耗的标签。面对新的发展机遇期，煤化工产业如何甩掉高污染、高能耗的帽子？走进鱼鳞化工聚乙烯树枝库房，可以看到，被称为工业大米的聚乙烯整齐地摆放。车间门口，叉车正忙着把一摞摞聚乙烯装上车。
3: 烧火车，火车以后又去过各个地方，去过各个地方。每次的
1: 展厅里，记者见到了用煤提炼出的柴油。相比石油中提取的柴油，虽然每吨要高出200到500元，但这种柴油几乎不含硫，-35度不凝固，能在高寒极寒环境中使用，因此目前供不应求。而采访中，记者还看到，费托合成装。

0: 制的控制室里，李晓东正和同事进行严格的操作。
1: 像我们这个煤基非托合成油，像我们这个氢柏油，它的应用成分非常广泛，目前呢已经就是广泛的应用于我们的日用化工、食品加工，还有我们的这个燃料化工等等方面了。
0: 市场换不来也买不到的核心技术，只能在高温炉膛里被工程师们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抠出来。当劣质煤在炉膛里被点燃成蓝色火炬的那一刻，中国能源自主可控的版图又多了一块不可替代的拼图。
2: 随着技术这几十年的发展的历程来看，煤化工、煤制油的成本是在大幅的往下走，一些产业的一些发展的路线
3: 全部脱掉了，绝大多数你看到的都是水蒸气。
4: 检查这个槽，可以喷啥了？
5: 高新装电厂二号机现在开始执行闭网操作。
0: 源源不断的电力从发电机产出，经过主变压器将电压等级从27千伏提升至1000千伏特高压，这里每年向华北地区输送电力100亿度。煤炭这个古老的化石能源，正在新技术、新装备、新理念的加持下，焕发出绿色生命力。
6: 长久以来，煤炭一直被视为最基础的燃料，而如今依托自主核心技术，我们实现了从烧煤发电到煤化工多元化的历史性跨越。煤炭可以转化为航空煤油、可降解塑料、高级润滑油等高附加值产品，产业链不断向高端延伸，彻底打破了对石油化工的单一依赖，有力筑牢了国家能源与产业安全屏障。煤炭产业的深刻转型，正是我国能源革命的生动缩影。立足资源禀赋，以科技创新为抓手，坚持智能升级与绿色发展并重，传统能源就能持续焕发价值，描绘出一幅中国能源新版图。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7: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8: 绿色燃料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背后是何原因？
9: 它其实关系到我们未来我们大量的风光绿电的销量，它也关系到我们国家的石油安全的问题。
8: 成本高加注难，为何航运巨头却长期为绿色燃料买单？
10: 从长远来看，航运业的碳排放相关的合规成本是持续的走高的，将会推动我们行业加速转型。
8: 经济半小时。生成一氧化碳、氢气、二氧化碳和甲烷，这就是合成气。合成气正是具备绿色甲醇的核心原料，再把工厂旁边风电聚出的氯氢补充进来，在催化剂的作用下，碳原子、氢原子和氧原子重新排列组合，一滴滴绿色的甲醇就这样诞生了。这就是风电耦合生物质绿色甲醇技术贡献。在现场，记者看到了厂区里具备绿色甲醇的装置，这里每年可以产出50000吨的绿色甲醇。
11: 目前呢，绿色甲醇我们要满足欧盟 ISCC 的标准，那因为我们甲醇都是出口到国际的油轮上去加注的。
10: 另外一条是从欧洲在回国的路上，目前呢已经完成了我们3次的绿色甲醇加注的一个活动。
8: 经红海到欧洲是全球最繁忙的航线之一，而光纤的全球首艘背后也有着实打实的挑战。
10: 甲醇作为船舶燃料来讲，在全球算是比较领先的，新的技术也带来了新的一些挑战。特别是目前呢，甲醇加注的这些供应链设施网络不够健全，再加上我们甲醇的这个价格现在还是比较高的。
8: 目前全球能加注绿色甲醇的港口屈指可数，另外绿色甲醇燃料价格高、加注难、能量密度低，是摆在所有甲醇船都面前的3道坎。但即便如此，

0: 为什么航运巨头们还要纷纷加码造船呢？
1: 从长远来看，航运业的碳排放相关的合规成本是持续的走高的，也会推动我们行业加速转型。
0: 以港融轮为例，目前每航次燃油成本每海里约600至700美元，绿色甲醇燃料的成本是燃油成本的3至4倍。但如果叠加绿色甲醇带来的碳关税减免效益，燃烧绿色甲醇的实际成本每海里约100至200美元。
2: 绿色燃料的使用对我们国家的能源安全太重要了，对我们国家的能源转型也非常重要。严格讲就是它是对我们国家还是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它是既是关系到我们未来我们大量的风光绿电的消耗的问题，它也关系到我们国家的石油安全的问题。
0: 黄震坦言，2025年全年中国进口原油约5.78亿吨，原油对外依存度超过70%。进入2026年以来，国际油价持续高位震荡，国内零号柴油普遍每升超过8元。这样的背景下，发展绿色燃料似乎从一道选择题变成了一道必答题。
2: 首先就是要尽快打开我们国家的绿色燃料包括绿甲醇的它的市场空间。比如现在我们了解绿色燃料可能这个成本可能要高达5000块钱左右，是吧？
3: 绿醇
2: 绿醇。但实际上你现在目前来说
4: 也是以64个箱同一条航线的运行，那么按现在的柴油价格，我普遍一公里要达到23到24块钱，所以说这里中间有8块到9块钱每公里的节省，这个数字还是可以的。按现在这样子跑的话，我一年大概能省个25万的能源费用。
0: 不仅如此，根据以旧换新政策，陈雪峰还拿到了浙江省的69万元补贴。在陈雪峰看来，甲醇电动船维护轻便停航的天数也少，意味着船多跑一天就多赚一天钱。除此之外，他发现这两年内河甲醇加注站也正在悄悄变多。
4: 我们这条船打造完以后，跟我们跟浙江省交通厅也好啊，省政府也好都沟通，可能承诺我们在今年就是杭州、嘉兴、湖州地区都会设置一个加注站。那么只要每个地级市有一个加注站，基本上能满足我们的经营需求了。
0: 记者了解到，目前加注站里普遍都是灰醇，因为价格低，市场更好接受。但灰醇和绿醇本质上化学成分是一样的，船上的发动机、燃料管路、储罐对两者一视同仁。这就意味着，随着加注站越来越多，绿醇价格进一步下降，甲醇船就能从灰变绿，无缝切换。而这股甲醇的风也从水上吹到了陆上。在马鞍山一家工厂的总装线上，记者看到了即将下线的甲醇重卡。
5: 那目前我们在生产的这些车辆是围绕着甲醇电动这个支线车，杭州交付了一批加急的一个订单，在这个月初的时候交付了300台，那么整个运营情况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客户这次又选择追加了一个26台车加急的，要求我们在本月底完成交付。
0: 今年以来，客户追加订单已经不是头一回了。前新他们工厂生产的甲醇商用车去年全年卖了3000台，而今年一季度就已经卖出了1000台。那么这位重卡家族的新成员甲醇重卡和传统重卡有什么区别呢？
5: 对于产线呢来说的话没有太大区别，那么在装配的时候是有一些就是材质的一些不同，因为甲醇自身有一定的耐腐蚀性嘛，那么我们对这个膜片包括垫片做了一些这个特殊的处理。
0: 甲醇重卡和甲醇发动机在生产流程和工艺上和传统燃油发动机是一样的，但甲醇重卡的油路、密封件、缸内件、排气件等直接接触甲醇燃料的核心零部，两车对比起来经济账本的差别十分明显。
6: 它双货的载入
0: 连缸身后的甲醇卡车和柴油卡车，车型、车斗长度、载重全部一样，正准备同时出发去往附近的工地装载渣土，再送往20多公里外的卸车点。两辆车行驶同样的路线，经过

0: 我半个小时的车程到达卸车点，
1: 我们大概跑过来25公里左右，我们就按照25公里来计算，我们存车的话，我们就按照最高的2块一公里，25公里50块钱，有车的话我们要3.5块一公里，3.5块一公里，20公里的话要80多了，相差30多块钱一趟，这是我们单边过来，然后我们还回去了，回去还20公里了。一来一回嘛，省了70块钱。
0: 连刚算过一笔细账，以一辆甲醇重卡为例，去年5月运营至今跑了7万公里，按每公里最少节省1元算，一辆车能源费就节省7万元，20辆车就节省140万元，加上每辆车的政府补贴，超出燃油车价格的那部分费用，一年就能回本。连刚最近打算再采购一批甲醇卡车，充实自己的车队。
1: 这个车子全部弄好在67万左右，67万，有车的话在，那有车在42万，这个25万块钱，政府还补贴16.7万，相差了几万块钱。我用第一年，我用一年，我就把这个差价给它找回来了。
0: 实惠的使用成本让甲醇重卡收获市场认可。事实上，吉利在甲醇能源领域已布局多年，产品覆盖乘用车、商用车等多个品类。今年4月北京车展期间，李书福更是带来了绿色甲醇赛车，向大众展示甲醇动力的多元可能性。面对甲醇产业当下的发展现状，李书福也有着自己的思考与判断。
2: 现在大的政策层面已经没有堵点了，在具体落实、具体执行这个层面，还需要一个学习、认识和执行的过程。
3: 程度居高不下，国际能源局势复杂多变的现状，我国依托充裕的风光资源与生物质原料，把绿电转化为可储存、易运输的液态阳光，为国家能源安全增添了新的支撑。另一边，面对全球航运低碳转型、碳关税持续收紧的趋势下，身为全球最大甲醇生产国的中国，正从被动适应规则迈向主动引领标准。尽管眼下甲醇燃料仍面临成本偏高、加注网络不完善等现实难题，但政策引导与市场活力正协同发力，加速破局。这场能源变革正助力中国在全球低碳赛道上抢占先机，赢得主动。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动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嘛，就是你最后怎么样的话呢，老百姓这种新的需求你能够满足，那么就是刚才富江也提到了，你比如说养老，因为现在我们的这种就是以我这个年龄为代表的这样的一大批，就是中国历史上出生人口最多的这些人进入到这个老年状态了以后呢，那他需要大量的这个养老，那么现在显然社会还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那么这个包括养老的设施，养老的技能，养老的这个整个的运作方式，现在的话呢还在摸索当中。那这些方面的话呢，可能就需要有更多的这个支持啊，能够有更多的企业，更多的资金能够愿意进入到这样的一个领域里面。另外呢，就是说在政府端呢，就是这些方面的人的培训啊，因为你现在就是我们能够提供高质量的养老也好，育儿也好，这样的一些服务的家政，这个总体来说也是比较少的，这是一方面。另外呢，就是有一些这是基础的急需的一些，另外还有一些相对比较差异化的高端这样的服务还是缺失。你比如说高端的医疗，对吧？因为我们现在整体上公立医院的这个服务水平的话都很高了，但是呢还有一些特殊的高端的这种需求，这个呢就要靠扩大开放，吸引更多的外国资金也进入。所以呢这两头，一个是急需的，一个是高端的，这样的一些服务业能够作为一个新的补充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生活性服务的这个领域里面啊，这可能是现在需要一个各级政府的话推动的一件事情。
1: 那数据量来看的话，我们国家的服务业增加值现在已经是突破了80万亿元了。那下一阶段的目标是要到2030年迈上100万亿元的一个台阶，也就意味着5年的时间要近20万亿的这样一个增量。那如果我们从商业机会和投资视角来观察的话，富江觉得接下来围绕着相关的这些领域，哪些核心赛道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2: 我觉得要用长期主义啊，培育更多的中国服务品牌，这里有中国，有服务，有品牌。那么未来5年我们要爆发出20万亿元的增量，这可肯定不是简单的量的扩张，而是要从底层逻辑上发生质的重构。那说到看好的三个赛道，我觉得第一方面就是生产性服务业，它要突出的就是高精尖。因为未来5年呢，微笑曲线的中部这个曲线当中，简单的搬运式的组装和加工慢慢会边缘化，它前端的设计啊、研发啊、末端的品牌啊、服务啊，会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在这方面呢，比如说我们利用中国现有的优势，人工智能啊、 AI 啊，或者说加软件的这种深度融合，我们通过工业互联网，通过数字化来帮助企业降本增效的这种服务商，我觉得未来会诞生一大批的龙头。而第二条赛道呢，就是生活服务业，那就要在于细而精。因为生活性服务业要从原来的千人一面向千人千面来裂变，那么我们刚才提到的像养老托育啊、高端家政啊、个性的健康管理，还有我们高端医疗等方面的领域会迎来爆发，那么这些商业机会就不在于大而全，不在于对于全人群的一个服务，而在于细而精。谁能够具体解决某个小区或者某一个社区的停车难的问题，谁能够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的社区一站式托育，那么谁就能获得利润，谁就能获得市场的认可，谁就能获得高粘性的用户。而第三条赛道，我觉得无形资产就是金字招牌，也就是我
3: 走强。但最近一段时间呢，随着这个局势相对有所缓和吧，这当然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市场这个狼来了听多了以后，出现了这个审美疲劳，是吧？近期反正这个石油价格呢开始在回调，因为这个回调之后呢，当然就减少了这个美联储啊它的这个维持高利息的这个动力吧，所以市场预期呢，可能未来一段时间美联储降息的概率会加大，所以近期的美元指数呢开始随着这个预期啊持续的这个走软啊，当然在这个背景下面，那么一定程度上呢是带动了人民币的这个对美元的这个升值。第二个呢，从内因来看当然也很重要，就是因为我们今年以来的整体的经济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啊，一季度呢我们是5%，是吧？应该是超过市场预期的，而且呢和汇率直接相关的这个经常项目这个顺差啊还是保持了一个非常好的啊这个状态，所以在这种背景下面呢，当然也是推动了啊这个人民币这个持续升值的这样一个动能啊，所以也表现了我们这个贸易竞争力呢依然强劲啊，所以目前来看呢，基本还是处于这样一个温和升值的状态，而市场预期呢，随着我们经济的不断发展，恐怕后续还有啊这个进一步升值的这种预期吧，
1: 那么这一轮人民币持续走强背后的支撑因素，富江觉得都有哪些？和 以往的升值相比的话又

0: 什么样的不同点吗？
1: 把时间放长一点哈，其实本轮升值呢，从今年年初到现在，在岸人民币的升值幅度在6%左右，离岸人民币的升值幅度呢在2.5%左右。什么概念呢？就是同样是10万块钱人民币，现在比年初能多换出将近400美元来，这个幅度还是很明显的。所以近期呢，我觉得人民币汇率稳步升值呢，中间价、在岸价和离岸价是同步走强的，这个就很清晰地反映出市场对于人民币资产的信心是在显著增强的。而本轮我觉得支撑升值的核心因素是内部的强支撑和外部美元指数在走弱。我们拆开来看，其实跟曾老师刚才说的是这个差不多的这个逻辑。国内方面呢，今年一季度 GDP 的增长同比5.0%，环比1.3%，这个是达到了全年4.5%到5%的增速区间的一个上沿，所以说它复苏的态势就很明显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工业、消费和服务业同步回暖，这个也对人民币的本身的走强提供了坚实的基本面。第二方面呢，是因为出口韧性强劲，我们的贸易顺差还是处于高位，企业集中结汇的需求很旺盛，那么经常项目的顺差也使得汇率形成这种压舱石的效应。而第三方面是 A 股和债券的吸引力在上升，外资持续流入。我查了一下，截至4月底呢，北向资金年内累计净流入超过2800亿元，这个也是历史同期的新高，这就为人民币的需求提供了强支撑。而再来说外部方面，因为美国一季度的经济数据呢表现参差不齐，多个核心数据表现是不及预期的，所以市场为了救经济，这个美联储降息的预期再进一步这个得到提高升温，所以美元指数持续回落。不光是人民币，其实非美货币普遍都在升值，这个也为人民币的升值呢提供了一个很宽松的外部环境。所以总结来说，我认为本轮人民币升值呢属于经济复苏驱动下的稳健升值，而不是短期的投机炒作。到目前，人民币汇率还是呈现出有弹性、可控和稳健走强三大特征。
0: 那关于人民币的汇率，今年3月份的时候，中国人民银行、中央人民银行潘功胜表示，人民银行的立场始终是清晰的，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有所升值，与我国经济持续向好、美元指数总体走弱、企业季节性结汇等有关。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保持汇率弹性，加强预期引导，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中肯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0: 央行长潘功胜提到，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有所升值，目前处于近些年来的中值区间。那么人民币今年以来的升值幅度和趋势，对于我国整体外贸、进出口结构，还有跨境消费和投资等方面，具体会带来哪些影响？曾老师，
3: 它这个影响还是比较结构性的哈。这个从这个出口来讲呢，外贸应该影响是最直接的哈，就出口而言，那么汇率升值的肯定会对这个短期啊，对出口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但是呢，出口呢也要分啊，因为有些企业啊，有些行业呢是利润比较薄的，就是比较低端的这种制造业，那因为它利润比较薄，那么它这个汇率的这个升值啊，对它利润侵蚀啊，肯定会比较严重。所以这个对这类行业来讲，影响应该是比较大的。但是中国最近呢，我们在这种高端制造业产品方面出口啊，实在是比较多的啊。那这块呢，因为它的这个利润空间相对比较大，那它对汇率的这种对它的影响可能相对弱一些，所以出口会有影响，但是结构上还是分化的。你这样再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可以认为呢，这种出口的这种这个汇率这种温和升值是有助于我们出口结构的进一步优化的啊。那么进口来讲呢，当然这是一个好事情了。这个汇率的升值意味着我们进口的这个成本会明显的这个下降，是吧？这个当然对我们促进整个这个进口的这种结构以及总量的这种改善会有积极的作用。此外呢，对我们居民部门的这个影响啊，就包括你出国留学还是消费好，当然是个好事情，因为这意味着你的
4: 出口6.85万亿元，同比增长11.9%，进口4.99万亿元，同比增长19.6%，
5: 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一季度
0: 进出和经济态势将会对人民币汇率未来的走势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尤其大家会关注未来是不是还会持续走强，您的判断是？
3: 从基本面来看呢，未来这个走强的这个基本动力啊还是客观存在的啊，但是走这个升值的幅度呢，要到时候要看具体的这个情况。

0: 那么从因素来看，内因刚才也讲到哈，这个整个经济运行的整体状态还是比较良好的啊， GDP 运行呢保持一个比较快速的一个增长速度，内需呢也在逐步缓慢的这个提振，是吧，是带来这个经济增长的核心动能不断的提升。另一方面呢，在和这个汇率关注最这个关系最密切的这个出口方面呢，这个数据表现非常亮眼啊，去年其实我们已经创下历史的全年历史新高的哈，这个出口顺差了，今年一季度再次又创下历史新高，所以在你这个贸易顺差这么大的情况下面，当然都会形成啊对这个货币币值的这个升值的这个基本的这个动能，所以站从经济的基本面来看，未来一段时间恐怕还这个这两个动能，就经济增长的动能以及进出口贸易的顺差这个动能都还是保持啊。另外从外
1: 人民银行的稳汇率的工具也在保持张弛有度，而未来我觉得还是要在这种稳中偏强双向波动的格局之下，避免人民币汇率出现大幅的快速的升值或者大幅快速的贬值，这个都不利于长期的外贸或我们经济韧性基本面的构建。
2: 曾老师，您觉得这些支撑力来自哪些方面？
0: 几个方面吧。首先这个肯定是经济基本面是最基本的支撑了，因为整个因为汇率本身客观上还是经济基本面的反应，所以中国目前整体的内部经济的运行啊，这个还是它最大的支撑，所以这个包括我们的进出口贸易的啊，这个持续的向好。第二个当然是政策工具了，因为这个中央银行呢也表态是吧，要在合理均衡范围的这个基本稳定，那么我们也有充分的啊这个工具，那么对这个市场可能出现的过度的波动啊进行这种干预，所以这个呢也是它一个重要的保障。第三个当然是中国巨大的外汇储备了，全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以及加上最近外汇储备还在继续的上升，再加上我们又持续的增持黄金储备，因为储备多呢实际上对人民币本身也是一个重大的一个背书啊，实际上是一个信心的背书，这也是它构成它汇率这个强劲或者基本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因素。最后一个当然是我们这个未来长远来看，就是我们人民币国际化和它的跨境使用，这个其实也会对人民币汇率啊形成长期的支撑，因为你越多的场景当中去使用人民币，或者越多外国的啊居民企业持有人民币，都会对它的汇率啊形成长期的支撑，所以这些方面呢都构成了啊人民币这个汇率稳定啊就长期稳定的基础啊。
2: 那您觉得接下来可能存在的一些不确定性和风险点会有哪些？
0: 最大的风险点可能目前，当然内部呢，当然我们就经济也还是面临着一些挑战，是吧？但是总体来讲，相对来讲是可控的，而且总体的变化呢还是向好的。那最大的不确定性还是来自于外部的啊，尤其是你刚刚讲到的这个外部的这个地缘政治也好，还有贸易的这个关系也好，都还存在着很多不确定性，而这些呢，可能都会对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造成一定的影响。你比如说像去年是吧，这个特朗普出来关税的时候，就短期对我们的汇率。

0: 当时都排队充电，而且这个你像抽满电站桩不走的我们就拉黑了。
1: 江涛手机里的老照片记录了当时充电站生意的火爆，那时一天一把枪最多能充300度电，按照充电服务费3毛来计算，一年能够纯赚50万元。然而从2023年开始，他这个充电站的收益严重下降。
0: 你就是一个桩，你不用说80-90度，你按100度算，对吧？100度1.5毛的服务费，15块钱，是不是？那一天下来150-160块钱，170-200块钱，你打多算，一天赚200，30天一个月不就6000？
1: 江涛告诉我们，充电站收入下滑是因为周边充电站越来越多，各家厂站纷纷下调充电服务费。那什么是充电服务费呢？根据2014年发布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电动汽车用电价格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解释，充换电服务费用于弥补充换电设施运营成本。2020年前，对电动汽车充换电服务费实行政府指导价，而当电动汽车市场形成规模后，这项费用逐步放开，转向市场定价。也就是说，现在的充电服务费由充电桩头因服务费过低苦不堪言。充电桩行业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根据中国充电联盟开放平台的数据显示，特来电和星星充电是公共充电桩运营商市占率排名前2位的企业，占据了将近35%的市场份额。小型充电桩企业艰难度日，大型充电桩企业的日子是否好过呢？
2: 那大家开个会啊，我们一块儿来看一下这个郑州的服务费价格1.2毛。
1: 在江苏常州，星星充电平台的总部办公室里，运营负责人李正正在和同事们分析各个城市充电站服务费的价格变化。眼下郑州是近期充电服务费下降幅度最大的城市之一。
2: 通过

0: 有400头牛，500头也不过四五百头牛吧。
1: 王猛以前也是一位养殖小区的老板，最多的时候养了190头牛，可现在一头牛也没有了。
0: 进这养殖小区以后呢，在那么正阳市场行情啊，落价，直接是那个断崖式的掉价。哎，牛呢从那个16块钱、17块钱，捞的9块多钱，当年亏的接近300来万吧。你不光我赔钱了，是整个我们这个养殖业都在亏损。头一次就是赔进100多万去，我们赔进去我们不甘心啊，我们随后呢又想捞。哎，东借西凑的吧，这么怼我的钱养牛，从190多头我又养到120来头，我们寻思这个劲儿还一个劲儿往下滑。
1: 越亏越想补栏翻身，可国产牛肉的价格却一路走低，王猛补进去的钱也打了水漂。
0: 24年半头的吧，10块钱在东北市场买的120来个母牛，我寻思10块钱你买家的咋喂咋赚钱啊，没寻思我喂上5个月以后我卖8.5块一斤。
1: 持续的亏损让王猛心力交瘁，他去年只能清栏卖牛。
0: 我现在就是打小工了，哎，一天120块钱，给人家倒点草，没办法啊。
1: 牛肉产业的每一丝冷暖都最先传导到基层养殖户身上。李忠安是山东阳信的牛经纪，也就是给当地的牛肉加工厂收牛，所以他天天泡在各个村的牛场里，谁家的牛够出栏标准，谁家挣钱还是亏钱，牛肉市场上的风吹草动他比谁都清楚。
2: 原先我跑的有100多个户，也养的多的也养少的，现在也就是40-50户，得去一半，户也少了，养牛的数量也少了，这个啥呢，这个货源呢还是少了，收牛有点困难啊。原先一天能收20多头。
1: 以后牛经纪李忠安告诉记者，肉牛的收购价格每斤已经涨了2毛钱。
2: 这2毛钱呢，这一头牛1400来斤就得交300块钱。没有。
1: 就在此时，一份加急订单忽然传来，这让原本就已经十分忙碌的车间变得更加挤的饲料。
3: 这个的话，这是我们整个中央厨房的核心部位。然后我们这个配方的话，现在是这个有前期的话，就是这个牛跟后期不太一样。这个前期的话，有可能就是牛稍微小一点，后期的话牛稍微大一点。然后它这个配方的话也是不一样。
1: 2026年开年以来，市场回暖明显，养殖场肉牛存栏量不断增加，饲料投放量也大幅增长。但孙炳辉他们的工作依旧有条不紊，全靠了这套智能化饲喂系统，
4: 可以3个人管理上万头牛的这个饲喂，这样呢就是大大提高了效率。
1: 智能化饲喂系统养好牛，全链条溯源体系则让国产牛肉赢得信任。这家企业给每一头肉牛都建立了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4: 你像我们有自己的繁育体系，更重要的是我们给牛建了中央厨房以后啊，可以把牛养殖过程当中的所有的信息是不可更改的啊，这样呢我们每一头牛都是有身份证的牛。
5: 我来了，你上新产品了
6: 啊？上是新产品了
5: 啊，真不少哈
6: 啊，全是咱们伊甸园那个产品啊。
1: 从阳信回来后，刘辉马不停蹄开始向北京的餐饮门店积极推销这款国产牛肉
6: 啊。然后这是鲁蒙黑牛的上脑
5: 啊，
6: 然后这个是个火锅产品的爆款
5: 啊，
6: 切出来带那个大理石花纹
5: 啊，
6: 就是
5: 雪花肉
6: 啊，对，雪花牛肉
5: 啊，
6: 就黑牛的嘛，美式肥牛。就是美式肥牛，等于说是这个牛的这个胸部。过去咱们有个新品，然后咱再添加这个
7: 啊，
6: 有新品，然后我给你推给你。
5: 行。
7: 这个几款产品，这供应是不错的，相当的不错。别的火锅店、餐饮店用的都挺好。
1: 像这种高端的雪花牛肉之前都是进口，但是现在，而像腌制牛排等牛肉制品的出口则增长在40%以上。

0: 所以我们也愿意帮助和这个鼓励我们这个贸易商啊，逐步的改出现两个这个转型，是吧？一个呢，就是要增加和我们国产牛肉加工企业的这种合作，在你做进口肉类产品的同时，也可以把我们的国产牛肉带动起来。同时呢，我们也鼓励他们的业务要转型，从原来的只做进口，我们希望他们逐渐的运用他们的进出口的能力和这个业务的这个水平啊，能够带动我们的国产的牛肉制品，包括其他的肉类制品，能够走出国门。
1: 春回大地，国产牛肉市场也迎来了久违的暖意。这份回暖并非偶然的价格波动，而是供需改善、产业升级与政策护航共同作用的结果。坚守已久的养殖户终于迎来了盈利的曙光，曾经亏损的企业也纷纷加快扩产改造的步伐。当然，肉牛养殖周期较长，产业的健康发展仍需时日。但在产业链各环节的共同努力下，我们有理由相信，新政将推动国产牛肉产业朝着自主可控、高质量发展的方向稳步前行。这个承载着民生期盼的传统产业也将焕发出全新的生机。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赛事过程中或者日常生活中，这些球星他们有什么有趣的事情，这都是我们需要去关注的。
1: 这种对社交情绪的精准拿捏，让今年夏天这个毛绒玩具的传统淡季迎来了生产的旺季，产能比往年同期翻了一倍。
0: 往年来讲，我们五六月份一般是淡季，我们毛不绒品类的嘛，但是今年有世界杯，我们有这些 IP， 那么这些 IP 它就给我们增加了很多的销量，然后这导致我们的工厂会比往年这个时候会要繁忙忙碌的很多。就这两个月啊，有增加50%到100%，就是基本会是加1.5倍到2倍嘛。
1: 走进3万多平方米的厂区，机器轰鸣声不绝于耳，激光裁剪机切割着布料，绣花机描绘出140针，按照1天100个球计算，工人每天需要在这些皮革之间穿引54000针，缝制之后还要将皮革材料翻转，把内胆塞进去。为了提高效率，于桂平天天泡在车间里琢磨，这台看似不起眼的翻球机就是他琢磨出来的神器。
2: 那时候好多，那时候光这个周口的就40个人，我们现在只要10个人，这个全部我搞出来的。3个人用这种收口的方式，最起码干掉了50个人的活。
1: 这台贴片机也是于桂平带领团队研发出来的。传统缝制足球依靠手工或者机器将皮片一针针缝合，虽然成本低、产量大，但缝线暴露在表面，不仅影响球体圆度与飞行稳定性，也难以满足高端赛事对防水、耐磨和精准飞行的要求。采用热压贴合工艺的贴片足球，则通过高温与模具将球皮无缝融合，更接近完美球体。这也是现代高端比赛用球的主流方向。
3: 这个贴片要封好不畅，不然合缝以后就会影响那个弹跳和脚感。
1: 操作工李小婷正将8块足球皮精准地贴合在球胆上，胶水涂得不匀，球面贴合有丝毫偏差，都会导致足球在飞行中失去平衡。以前这道工序完全靠肉眼和手感，现在机器定位让误差降到了最低。如今整个工厂满负荷生产，每天可以产出10000只整球。然而就在几年前，海门的足球制造深陷在内卷的泥潭中。
4: 当时卷的话是卷到一个什么程度？
2: 就是同质化的东西太多了，就是到最后就比价格，卖价可能是10块钱的东西，一样的东西啊，他直接不是直接给你干了就8块，
4: 那意味着什么？
2: 那就
4: 没有利润。
2: 对，没有任何利润，甚至还亏本了。
1: 在于桂平看来，要跳出低价内卷的死循环，唯一的出路就是向上走，去拿国际足联的认证。这不仅是产品质量的背书，更是进入高端市场的入场券。然而这条路比想象中艰难且昂贵。
2: 2年，算了3次，进实验室啊，人员配置啊，包括一些材料开发，那这个花下来也要总为，
4: 我之前看一个数据，200多万，
2: 对。
1: 这200多万大半投进了眼前的这个实验室。2024年，于桂平终于拿下了国际足联基础级和专业级的认证证书，这份证书立刻变成了真金白银的竞争力。
2: 就能通过认证的工厂很少，那么他这些品牌上，他就很多品牌他都是基本上都会找过来。这其实说白了，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突然我跟你去竞争，你没有的，就是说他这个品牌他来找你，你也没用。他只能找我。
4: 价格差多少？
2: 对，要价格要相差到最起码乘以2倍吧。
1: 以前是企业追着客户跑，现在是客户主动找上门。由于国内拥有非法工厂认证的企业屈指可数，这成了最硬的护城河。而这样的突围恰好赶上了足球消费市场的2波热潮。以往公司80%产品出口海外，去年夏天苏超火了，越来越多的人前来打听海门足球。今年1季度，企业国内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赣超、汉超、楚超等城市联赛的用球也相继出现在生产计划表上。
5: 2025年得益于苏超比赛的火爆啊，我们海门8家足球重点生产企业，产值规模达到了4.4亿元，同比增长35%。2026年啊，又得益于世界杯的举办。这些企业的
6: 放着我们东北的，都是从上个月去调整的
7: 到位的。
1: 在丹灶还有另一群人，他们没有像杨乃田这样跨界生产，而是在原有的赛道上持续奔跑。 刘新全就是。

0: 其中之一。他2009年创办了现在的工厂，专门从事不锈钢保温杯的生产与外销。2018年，他的产品就进入当年的世界杯。2022年又再次拿下卡塔尔世界杯官方订单，一口气供应了50万只保温杯产品。今年他第三次成为了世界杯官方保温杯生产商。不仅如此，他还拿下了2024年巴黎奥运会水杯的独家授权，以及 NBA 亚洲区的生产授权。这些顶级赛事 IP 授权让刘新全尝到了甜头。
1: 比如我今天跟你两个人谈判，但是知道我在做 FIFA， 做 NBA， 他可能毫不顾虑跟你谈完价格就给你下单了。
2: 但如果你没有这个授权的话，
1: 他会考虑啊，你们
2: 可能还要来验厂
1: 啊，验厂啊，你工厂到底有没有这个实力给我干啊。
0: 有选择的权利意味着敢于对不合理的要求说不。刘新全说，前几年有一个国际零售巨头曾向他抛出大额订单，但价格低到他们必须降低品控标准才能有微薄的利润。刘新全一口回绝了这笔大单。
1: 品质才是企业最大的命脉，企业没有品质你就没有生存。你不要说这个有附加值有多高，那实际上走不长远。沃尔玛直接一个 PO 一个订单过来建设喷身，你能做得了吗？可以，我降低材料啊，但我们家就选择没有做啊。
0: 正是这份对品质的坚守，让产品迎来了市场的丰厚回报。往年客户花15美元就能买到的产品，如今售价涨到了30美元以上，涨幅超过一倍，却依然供不应求。
1: 因为他今年在美加墨嘛，那因为他的实际上量还是可以，他的售价是比平常贵了一倍。现在已经没有库存了，现在还前段时间还问我还能不能发货。
0: 走进琳琅满目的展厅里，墙上贴着一串长长的认证标志。业务经理刘立南告诉记者，这是他们公司能快速获得海外订单的敲门砖。
3: 这个呢，就是一个 ISO 的14001的一个质量体系的一个标准，欧盟一个企业的标准，然后美国 FDA 的一个认证，然后这就意味着呢，我们接下来的力度就是对我们接订单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扩展优势。像一些小企业的话，它基本上都是需要去拿到这个认证才能接订单，但是我们的话就已经打通了这个渠道，所以我们直接就是对客户来说满足一个订单上面的需求。
0: 打开标准的大门，让他们在国际赛道上变得游刃有余。刘立南告诉记者，欧美消费者的购买逻辑与国内截然不同，保温杯不是耐用品，而是搭配服饰的情绪消费品。一些极致的海外消费者甚至会每个月换个保温杯，因此在欧美市场上，保温杯经常会在服装销售店里作为服饰搭子进行捆绑销售。
3: 这其实是按照客人不同的季节，就是会跟他的服装进行一个搭配。比如说他的服装地霜一些这些蝴蝶结的，然后他旁边就会摆一个这样的杯子进行一个捆绑性的销售。可能你在逛街的时候逛到这件衣服，哎呀，我觉得搭配这个杯子很好看，然后我就顺手买了，就这样子。
0: 谈起保温杯生意，刘新全总是如数家珍，他还有一张通关的王牌。他们是海关 AEO 高级认证企业，这相当于一张外贸通关的 VIP 通行证。不仅在国内他们可以优先通关降低查验，在与中国签署 AEO 互认协议的国家和地区也能享受简化手续、优先查验等便利。
1: 我们家一直是免检，从没有查过任何一票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便利，给企业减少了阻碍，减少了开支。一旦说开箱检验，这就是成本，别人的还在清关，你的货都已经上架卖了，这就是你的优势啊。
0: 截至目前，中国海关已与34个经济体签署 NEO 互认协议，覆盖60个国家及地区。在佛山辖区， NEO 认证企业354家，其中高级认证企业达305家。
4: 企业获得了 AEO 认证，相当于获得了国内通关的 VIP 通行证，更是全球贸易的绿色通行证和信用护照，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综合贸易成本，比如通关效率就可以比平均通关时间

0: 再有新的病发。
1: 没想到最近智能体非常受欢迎，眼见最近一周的 token 使用量成倍增长，叶晴急忙下楼去找魔术空间的一家算力平台。
2: 叶总，去他们公司得多久啊？
1: 黄浦江畔到梧桐树下，各路人工智能企业都在进行最后的冲刺。

也来了。现在呢，我们是来到了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场馆内。这一次呢，三地四馆可以说是馆馆火爆。比如说，很多的市民朋友希望走进的 H3 馆，这里呢集结了200多家的机器人企业。走进场馆啊，仿佛是来到了一个未来世界一般。从2018年在黄浦江畔开启了首届，到今年呢，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是走过了9个年头。从当初大家对于 AI 是什么的探讨，到今天我们看到有超过1000家企业齐聚在10万平方米的展区同台竞技。可以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不仅是中国 AI 发展的一个缩影，更是全球智能技术演进的关键见证者。9年间 AI 从概念变成工具，接下来又会变成与我们并肩同行的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早已不是一场简单的展会，它是中国 AI 产业发展的见证。

0: 人是一个相对有时间也有一定的这个经济的支撑，而且有比较多的文化需求的这样一个群体，所以我们当时就萌发了这个想法，是不是我们可以针对老年人群体也做一些针对他们感兴趣的话题和课程还有活动。
1: 对，
2: 顾明达告诉记者，上了年纪之后自己最怕的就是赶不上时代节奏，慢慢和社会脱节。来到这里上课，不仅可以和同伴们一起开阔眼界，交流谈心，更重要的是收获了一份可以跟家人朋友分享的经历。
3: 这个参观可以去学习很多以前不知道的知识，然后这种知识然后回去带给我的生辈，教我们生辈们也到资粮部来学习。
2: 顾明达

0: 这样，在老年大学里重拾学习乐趣、结交新友的老人在上海还有很多。吸引老年人的究竟还有哪些新课程、新场景呢？
1: 欢迎大家在3D环屏教室，我们一起学习5C的课程。知道5C呢，它是一个
0: 龙理科站在教室。

0: 年课程展上，他们意外发现银发族对音乐的喜爱丝毫不逊于年轻人。
1: 像我们公司之前是做这种幼儿啊到青少年啊到白领，后来发现这个乐器的介入能够让我们银发群体快速上手，等于说完成了一个教育的全龄化的这样的一个闭环的运作。
0: 看到课程深受老人们欢迎，程浩他们专门对乐器做了适老化改造，比如为了贴合老人手部动作，把按键模组做得更宽，歌单也做了精心调整，加入了老人们熟悉的经典歌曲。程浩介绍，这样一把适老化智能吉他定价在2000元左右，已经有不少学员体验后下单购买。
2: 那肯定要买呀，要学的话肯定要买，买了那么在家里也可以和小朋友一起玩一玩，我感觉上手应该是比钢琴啊手风琴都快。
0: 沈祝阳在上海长宁区经营着一家养老服务公司，这天他来到这个综合卫老服务中心进行课程调研，有人想学化妆，还有人想学摄影，甚至是心理学课程。

0: 打造成一个咖啡吧，然后下面呢，这个水吧下面这块平地呢，做了一些场景。
1: 这里曾是一块空地，陈雷把它打造成了露营基地。随着游客量的激增，他们的收入也水涨船高。张静算过一笔账，搭乘茶旅融合列车，每年的营业额达到了四五十万元。
2: 有组织的游客也多了很多，营业额自然就是往上升了。
1: 游客们白天走古道、访茶山，晚上又会有什么奇妙的体验呢？夜幕降临，湖州祝山庙景天下茶经景区，一场沉浸式互动夜游体验正式上演。
3: 这茶都很偶像，我们都喝你的茶。
4: 不是，
3: 我们都看你写的茶经。
1: 这里的工作人员介绍，这个演出集声光电等现代光影与实景剧情于一体，再现了陆鱼编纂茶经过程中的传奇故事。开发的初衷就是把静态的茶文化演变成一场流动的视听盛宴，
5: 通过科技加光影加文化的手段，让原本只能停留两个小时的景区把游客留到了五到六个小时。那既然游客留到了晚上，自然而然的周边的文创消费、夜茶这些经济也起来了。
1: 如今在浙江湖州庙西镇，一片小小的茶叶通过茶旅融合的催化，已经生发出一条涵盖吃住行游购娱的全产业链。2025年，庙西镇接待游客达1020万人次，过夜游客同比增长22.7%。距离浙江湖州1000多公里的广东潮州，是我国乌龙茶的核心产区。三月春茶开采季节，凤凰山上茶垄叠翠，一片繁忙景象。
6: 王哥，我刚才巡视了一遍茶园，这边茶应该两。
1: 吸引了一批像林松斌的年轻人回乡创业。
7: 无人机不只是运送茶青的空中快递员，更是茶山的全能扳手。植保施肥样样在行。
1: 如今智慧茶园不再只是生产基地，还成为科技与文旅融合的新场景。在凤凰镇棋盘村，层层茶垄如棋盘般铺展，2公里长的观光栈道蜿蜒而上，依托数字化管理系统打造的智慧茶园正成为游客打卡、研学实践和茶文化体验的热门目的地。
8: 哇，好嫩好香啊。
1: 这天茶园里又迎来新一批客人，在茶农带领下，游客们沉浸式体验采茶乐趣，还能近距离参观智慧农业设施，了解大数据种茶的奥秘。
9: 这个是可以监测那个茶叶的那个水分跟那个营养，如果那个营养不足的它就会显示。
1: 村支书林延兴化身讲解员，正给游客们讲解现代智慧茶园如何管护，游客们听得津津有味。
10: 今天带孩子来学习了一个采茶，亲近了一个大自然，又能折光的学习了一个智慧农业知识。
11: 来到这里看到这还有用喷管啊，还有一些科学的方法，还有手机管理，还有看到这单丛茶后面还有一段这么多的高科技。
1: 近年来，潮州积极打造科技观光加农事体验加文化研学茶旅线路，科技与文旅融合正让千年茶文化变得可观、可感、可体验。他们和地方职能部门共同发力，通过土地流转、合作社联营等方式将茶园化零为整，这样一来就可以推行统一的管理模式，打造出标准化的连片茶园，以便海关进行统一。

0: 水养殖业，创新的南北接力模式和完善的产业链，老百姓餐桌上的海鲜依旧可以做到不打烊。
1: 天鱼不停鲜，山海皆可甜，夏季休渔期，在这个季节到底能吃上什么样的应季海鲜呢？你看我身边的是咱们山东荣成的海洋牧场啊，在这里正是一派繁忙工作的场景。
2: 你看那拖船拖着小船要会了，哇，这幅场景太美了。他们得是多早就出去了呢？
1: 他们运送的是什么呢？在这个休渔季咱们能吃上什么样的应季海鲜呢？走，一起去看一看
3: 啊。这里就是海洋牧场的码头，刚才我们看到的卸货船就将把货卸到这里来，
2: 好壮观。
1: 这就是刚刚从船上运送下来的新鲜海带，就是咱们这个季节可以在休渔期吃到的美味海鲜，
2: 还湿漉漉的滴着海水呢，好新鲜的感觉，飘着海鲜味儿，特别的鲜香的感觉。
1: 这一钓大概有多重啊？
4: 这一船4吨半。
1: 半年大的海带能长得这么大呀？
4: 啊，它这个生长速度很快的。
1: 海带面上看它特别的有胶质，你看特别的紧致，这厚度大概达到3毫米，如果是这么横着撕的话都不一定能撕得了口子。哎呦，真的好费劲啊，用手都掰不动，特别的透亮啊。大不大，长不长，来看一看品质，拉一根出来看看啊。哇，好长啊。哇，这个随便一拉，随便一根就得比我长比我高了，
4: 现在有3米多。
1: 哎呀，这相当于我们一间房子那么高了。这最长的能有多长？
4: 能达到6-7米。
1: 哇，那有2倍它那么长。
4: 对对，差不多了。
0: 海带被称为海洋里的长寿菜，热量极低，富含膳食纤维，全国40%的海带

0: 能力降解变质，所以卸货区的工作人员们都在争分夺秒马不停蹄地接力卸货装车。
1: 这种卡车呢也是荣城的一大特色，你看它长短和宽窄。
0: 城的海风中飘着的都是浓浓的海带鲜香，公路上满载新鲜海带的运输车一辆接着一辆，源源不断地将它们运往晾晒地。而另一部分鲜海带则要进入盐渍车间，烫煮、盐渍、脱水，延长保鲜储存周期。
1: 在咱们盐渍车间将会怎么样的加工变身呢？
2: 我们的海带头的部位啊，这一块大概13到15公分，我们要切下来，这就是大家市场上吃的红干头啊，什么都是吃的这块，肉比较厚啊，适合炖汤炖肉，主要是用这块。

0: 锅炒香，加蚝油炒出香味儿，放海带丝翻炒均匀，加清水没过海带，大火烧开，放提前泡好的粉条，小火慢炖五分钟，汤汁收汁后撒葱花香菜出锅。
1: 虾皮的鲜香和海带鲜香是完全融合的，鲜糯脆甜都在里面，而且是鲜上加鲜，
2: 口感很特别。
0: 品尝完五道海带菜，厨师说还有更鲜的味道等着记者解锁呢。
3: 海带做菜不新鲜啊，海带饮料你敢喝吗？
4: 这么腥的海带味儿，它做出来的生榨饮料能好喝吗？
5: 这个就需要看我们的手艺来把这个腥气给去掉，然后把这个海带的香气保留住。
4: 哦，
5: 对，
4: 能实现？
5: 可以可以。
0: 取最嫩的海带边，反复清洗去杂质，放入破壁机加少量清水打至细腻，加新鲜青柠片浸泡片刻，优质蛋白马蹄清热助消化，高蛋白低热量，天然鲜味无添加。
1: 汤也是一样的清爽。我发现很多厨师在做海带菜的时候，他是不需要加味精的，味精最早是从海带中提取出来的，然后谷氨酸钠，所以这个海带它是本身是自带这个调味的属性。在蓉城咱们可以做到修鱼不修鲜的秘诀就是这一口海带鲜的，它可以作为主菜或者是配菜进入咱们的菜品当中，更可以以调味料的属性进入到各种菜品当中。所以呢我觉得万物皆可煎海带，就万物皆鲜美。
6: 对对对。
1: 我们来看看这个海带面哈，
6: 有很多种海带面，这一碗海带面呢它是用海带粉然后加上面粉做的，但是我们也有一些海带面是用鲜海带打成浆然后再做的，
1: 色泽又亮丽又有食欲。
0: 海带磨粉掺面粉和面，手工切细面，配海参花高汤调口，无添加，自然翠绿。海带粉补钙补碘补膳食纤维，海参花高蛋白增强免疫力，高钾低钠控压减脂，老少皆宜。
1: 也是清香，好像还有点奶香，这是怎么回事？
6: 它应该是里面的海参花的作用。那我们春天的时候，我们蓉城的海参也进入了这个生殖季，对，它有个生殖细胞俗称叫海参花，把海参花和海带面条结合在一起，会迸发出来海藻和海鲜的两种香气，所以既有这个海藻的清甜的香气，又有海参的这种牛奶一样的这个奶香气。这个东西不是很容易保存，所以只有在我们产地才有。
1: 这个时候来到蓉城真的是有口福。海参是不是也吃海带呀？
6: 对啊，两者就是一加一大于二。
1: 哎呀，太棒了，我们吃都是有营养价值的美味哦。我们再来看最后一道哈，因为这道菜其实我特别感兴趣。
0: 采用鲁菜锅塌技法，海带加黑猪肉馅，裹蛋粉煎制，高汤慢塌入味。
1: 我们来看一下它里面是什么样哈，你看它把海带和肉也一样裹在了一起，但是用的是煎的这种工艺，煎完了以后再上汁的。看来海带不仅仅是一个菜品，更可以和肉和海鲜完美的组合在一起，成为一加一大于 N 的这么一个好食材。
0: 五道创意菜品将家常海带变身为山海鲜味盛宴。
1: 您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下，在家里吃

0: 我们现我们这个买回来的鲜活鲍鱼呢，你看这个是我们一些旁边的黑的，这是一些粘液，所以我们在处理鲍鱼之前还进行一个洗杀，把这个粘液去掉，然后现在把我们鲜活的鲍鱼进行一个清洗过程，把鲍鱼到这个盆子里面，然后加入清水，然后加入我们这个盐巴，把盐巴撒在这个鲍鱼身上，撒一点点，它更容易把这个粘液去掉，它就自然会脱落。大概静置，比如撒完鲍鱼，让它静置3分钟到5分钟就可以了。这个边特别黑，你看这个相对，比如浸泡几分钟完之后呢，我们加入这个水，然后大概把这个水温调到50到60度。
1: 不能太热是吧？
0: 太热把那个肉感就会太硬了。你看它浸泡一会儿，它的粘液会慢慢跑出来。
2: 新鲜鲍鱼的鲜味要从正确的清洗处理开始。鲜活鲍鱼表面带有一层粘液和杂质，用食盐浸泡3-5分钟，再配合50到60摄氏度的温水，就能让粘液自然析出，轻松去除脏污，最大程度保留鲍鱼的鲜嫩口感。
0: 现在泡完之后，你看有一层，你看一层的粘液，手一搓一下就有。非常脏，所以很多吃鲍鱼的时候就以为这个就直接煮就不行了，它这个鲍鱼是身上是有一层的这个粘液，还有一些沙子，你看非常脏。这个是我们刷完的这个鲍鱼，这个是没有刷之前的，你看都非常黑，这颜色非常明显，
1: 差了点多，那个黑的和白的
0: 肯定差很多。你看它还是活的，你看这个洗完的鲍鱼都很干净，但是它水就很黑了。
2: 洗刷干净的鲍鱼壳亮肉净，只有彻底清理杂质，才能让后续烹饪的鲍鱼口感纯粹无腥味。
0: 我就进行去个内脏，这个是开水，大概捞个几分钟就可以了，烫一下它更容易去。鲍鱼这边有一个嘴，从嘴这边来抠，从这边开始入手，轻轻的一抠一下，它整个就出来了。你看，
2: 留鲍鱼做法简单家常，改刀泼油即可上桌，是家家户户都能复刻的快手鲜味儿。
0: 然后这道菜呢，就是我们用咸蛋黄，就是金沙棘鲍鱼，就是我们那个咸蛋黄，然后跟这个鲍鱼煮熟之后来做一个爆炒，把这个咸蛋黄这个味道，然后融入在里面。这道菜呢，冰镇鲍鱼，就是做刺身类的。这个鲍鱼是用清酒来浸泡，浸泡完之后呢，它的就是比较香脆。在咬进去的时候又有清酒的味道，所以这个是一般喜欢做刺身的，还有一种口感追求比较清爽类的，那这道菜也是很好的。
2: 冰镇鲍鱼则入口脆嫩，带着淡淡的酒香，口感清爽独特。而土鸡炖鲍鱼将鸡汤的鲜与鲍鱼的甜完美融合，鲜上加鲜，营养温润，
0: 是一个深情拥抱，就是有海参跟鲍鱼然后两个组合做一个穿汤，就是刷一下锅就可以了。因为鲍鱼本身它已经是熟了，然后如果是再烫一下就可以了。眼前这一道菜呢，就是我们是用五花肉，这个是做宝塔肉，然后又有我们的这个鲍汁做的这个鲍鱼，就是鲍鱼扣五花肉，就是我们的宝塔肉。因为这一块是五花肉吃它会比较腻比较油，但是鲍鱼是比较清爽，两个结合在一起也口感不一样。
2: 鲍鱼扣宝塔肉是一道山海结合的创新菜，软糯的五花肉搭配清爽的鲍肉，一荤一鲜，一腻一爽，口感互补，是招待宴请的特色硬菜。珍馐不必奢华，美味亦可亲民。一枚鲍鱼